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使热心；家一块，使爱心；地一块，使清心；云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1934年9月，被剥夺了军权的毛泽东走在预热的赣南土地上。这年他41岁，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照在他瘦削的身体上显得有些肥大。他的步履迂缓而稳健，常年缺觉在他青渠的脸上留下一丝倦意。不过当他偶尔抬起头来向什么地方看去的时候，他的那双习惯微眯的眼睛里透出的目光依然具有一种撼人的力量。那是一双永远在沉思中的眼睛，深邃睿智坚毅，此时还融进了淡淡的惆怅和淡淡的愁绪。毛泽东默默地走在通往于都的山路上，他没有骑马，他的马由马夫牵着跟在身后，在孤寂的午后敲出一串细碎的嘚嘚声。前面是一个漫长的陡坡，警卫员吴吉清在身后小声说：“主席，骑骑马吧。”毛泽东没有驻足，显然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主席啊，您的衣服都被汗阴湿了，骑马吧。警卫班长胡昌宝又说了一遍。毛泽东停下脚步，缓缓扭过身来，看了看跟着自己一起离开瑞金的随身工作人员，文书、警卫员、卫生员、伙夫、马夫，以及他们这支过于精干的队伍里的唯一一匹马，那是临行前分配给他的坐骑。马夫把马拉了过来，把缰绳递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接过缰绳，摸摸马鬃，然后又交给了马夫。
1: 你们拿过折腾，拉过骑，我还想走一程呢。
0: 毛泽东看看战士们说：“
1: 我们不骑，我们不骑，主席都走的，我们还走不得？主席骑，主席骑！”
0: 战士们争着喊着。毛泽东没有说话，像要寻找什么似的，将目光从战士们脸上一一扫过，最后落在了警卫员吴吉清的脸上。
2: 吴吉清，你是1934年4月到我这里来的吧？
3: 那时的红军刚刚开到会昌，我记得我住在云门林呐。
0: 毛泽东望着吴吉清说：“ 主席，您这么忙，这些事情还记得那么清楚啊？”吴吉清不由一阵感动。
3: 啊，是姑伯等之送你来的吧？
0: 毛泽东又说了：“
4: 是的，主席。”
0: 毛泽东依然专注地看着自己的警卫员，好久喃喃着说：“
3: 10年多喽，奏喽，大张，翻围教，战士陈述了一批又一批啊。
4: 可是我们的苏区……”
0: 他把目光从吴吉清的脸上移开，向东边遥远的天际望去。中华苏维埃的红色首都瑞金就在那苍苍茫茫的云海下。
1: 主席，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瑞金啊？
0: 马夫问了。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马夫的问题同样纠缠在他的心中。被排除于党和军队最高领导核心之外的他，此时只知道自己是在一个非常时期离开瑞金的。他的任务是到于都搞调查研究，然而近几个月来，红军内部的一些迹象表明，这支他亲手创建的军队将会有大的战略举措。2个月前，也就是7月，红军先后派出了2个军团向外线转移。月初，红七军团受命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闽浙赣苏区靠拢。下旬，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令湘赣根据地的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9000多人向湖南西南方向突围西征。在毛泽东的眼中，这两个动作 都非同寻常，是红军在进行全线战略转移前伸出的两只触角，或者说是策应主力红军突破重围的两翼。形势异常严峻，红军已经到了非转移便不能保存自己的境地了。中央红军主力进行大动作的时间不会太远。毛泽东岔开了刚才马夫的问话，又逐一看了看眼前的几个战士，问道：你们都带了几双草鞋啊？
1: 两双、三双，
0: 战士们纷纷回答。好了，到了雨都选下来的时候啊，多搭些草鞋，毛泽东说着，说罢迈开大步朝前面的高坡走去。毛泽东的步子很重，他不时看看北边又看看南边。北边是已在四月间陷落的广昌，南边是被越军重兵围困的会昌。他的双眉微皱，一个身材高大秃鼻凹眼的外国人在他眼前执拗地显现出来。他就是共产国际给中国工农红军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1900年出生在德国的慕尼黑，本名奥托·布劳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14岁的布劳恩应征入伍，成为奥匈帝国的一名士兵。后来在与俄国军队作战时被俘，踏上了遥远的西伯利亚苦役之路。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他参加了苏联红军。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在他的家乡慕尼黑进行的街垒战中，奥托·布劳恩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之后布劳恩曾经两度入狱，先后坐牢八年。1928年他逃出了警戒森严的莫阿比特监狱，秘密进入苏联。1929年春他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接受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三年里，对于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布劳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空前活跃，对中国革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作为德国共产党人的布劳恩有机会从容不迫地同共产国际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合作关系。当然建立这样一种关系不仅仅是布劳恩的需要，也是共产国际的需要。一个成熟的革命战士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无疑是一份宝贵的财富。1932年春布劳恩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了，此时在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眼中，布劳恩已经是一个战斗经验丰富的职业革命家了。因此他一出校门便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李德的直接领导是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阿瑟·尤尔，但是很快李德便发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对自己似乎怀着一种更加亲近的感情。他起初将这种感情归之于他们都来自于无产阶级的红色苏联。博古曾经就学于莫斯科共产主义中山大学，不过不久他便发现这并不是他们亲近的主要原因。24岁就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对中国革命的忠诚和热情显然无法掩盖他实际经验的不足和遇事决断能力的贫乏。李德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的红色革命中扮演的将不仅仅是顾问的角色。不过李德最初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超越顾问的职权范围。李德来到上海的前后正是王明第三次左倾主义路线最猖獗的时候，同时也是蒋介石国民党在国统区实行白色恐怖最见成效的时期。1931年上半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红色魔术师顾顺章和工人出身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在黄埔军校第四期任政治教官的恽代英被顾顺章告发， 于1931年4月29日殉难。共产党的一大批领导人被列入了国民党当局搜捕的黑名单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原中共总书记瞿秋白等中共要人不得不秘密转移。上海的临时中央危在旦夕，完全转入地下。在这样一种严重的政治形势下，初来乍到的李德还保持着比较谨慎的态度，尽管他的合作者博古是一个需要他来扶持的小伙子。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已经名存实亡。从1933年初开始，临时中央的领导人相继离开上海，来到瑞金。周恩来则早在1931年底就离开了上海，成为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先是张闻天，接着是博古、陈云等。随着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进入瑞金，瑞金也就成了临时中央的所在地。博古来到苏区后，十分希望李德也能去。经请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同意李德进入苏区，但又明确表示，李德作为没有发布命令、下达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需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1933年9月，李德从上海启程，乘坐一艘英国轮船到汕头，在汕头见到了中央派来的联络员，然后装扮成旅游者，经过六昼夜的艰苦跋涉，于10月到达瑞金。对于中央苏区来说，李德的到来无异于引来了一场灾难。如果没有李德，中国的革命历史有可能改写。当李德出现在瑞金县城东南5公里的沙洲坝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用过分热情的言辞欢迎了这位高大的日耳曼人。李德将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视为在中国革命中自我实现的舞台，此时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顾问身份，开始对红军的军事工作大包大揽。当然，李德由军事顾问变成军事决策人，责任也许不完全在李德本人。毫无军事指挥经验的博古对他的过分依赖，实际上将中国革命的大权毫不负责地交给了一个对中国实际状况毫不了解的外国人。毛泽东焦灼万分啊，他虽然早就被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但对于根据地的斗争，他并非局外人。从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写下的最初几笔来看，这位军事顾问正在为中国的红色政权导演一场悲剧。在瑞金城外稻田里那座幽静的独立房子里，不懂一句中文的李德，借助年轻的翻译伍修权之口，向红军的各路将领发布作战命令。博古则用流利的俄语向李德请教作战问题。针对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持久战和堡垒政策，李德提出了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的作战方针。短促突击则是李德经常自诩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最得意之笔。中央根据地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第五次反围剿不到一年，进行了上百次战斗，根据地越打越小，现在已经到了无法立足的地步了。太阳正在向西边的地平线上坠落，烧红了一片云锦。在毛泽东的眼里，那是浓稠的嫣红的血。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有些沉重，他忽然产生了作诗的欲望。正当毛泽东在瑞金通往于都的途中行走的时候，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携夫人正流连忘返于庐山的函伯口。蒋介石是月初上山的，此番上山是为了巡视他在一年前创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这次上山，他的心情特别好，他和毛泽东的棋已经下到了残局，在历时四年的围剿与反围剿的军事较量中，赢的是他。对毛泽东的红军围剿了五次，尽管前四盘棋他输给了毛泽东，然而现在才是决胜局啊！战争的成败看的是最后，胜利的结局将使以往环节上的胜负显得并不那么十分重要。
2: 大令，俺老好委屈了。
0: 宋美龄看着暮色中的云海对丈夫说，
3: 不，再等等。
0: 蒋介石回头看看夫人说，
3: 人们都来到函伯口看日出，我看这里看暮云也是很好的嘛。
1: 是的，委座。
0: 军官训练团的副团长陈诚趋近说，
1: 海会士的主持也希望傍晚到函伯口来看云。
3: 这个时候看庐山方能更好的体会不是庐山真面目的意境啊。
0: 蒋介石兴致很高地说，
3: 苏东坡在题西林壁中对庐山做了28个字的概括啊，这一句是画龙点睛之笔呀、啊！
2: 大令，侬今朝发了私信了，看来啊，侬喜欢庐山的朦胧。
0: 宋美龄笑着说：“
3: 朦胧？不，我喜欢寒雪。”
0: 蒋介石说。他看看宋美龄，再看看陈诚，目光里已经隐去了刚才的笑意，透露出一种捉摸不透的东西。宋美龄和陈诚都明白蒋介石是话中有话。蒋介石依旧贪恋着被云雾遮掩着的朦朦胧胧的千山万壑，山峰轻拂着他深灰色布袍的下摆，使平常穿惯了戎装的蒋介石看上去有了几分儒雅之气。
3: 那是庐山的主峰吧？
0: 蒋介石看着隐隐约约的大汉阳峰问陈诚。
1: 是的，都这么说。
0: 陈诚在庐山主持军官训练团一年多，他跑遍了山上山下的角角落落，自以为已经成了庐山通。
1: 哦，不过也有一说，说是庐山是没有主峰的。
3: 哦，庐山没有主峰，谁说的？
1: 明代人桑乔。
3: 桑乔？知道知道，他是扬州人嘛。官当到监察御史，后来受到了奸相严嵩的陷害，贬到了九江。我还不知道他有过庐山无主峰之说啊。
0: 蒋介石说，他的话恰到好处，既向部署暗示了自己的学识，又表现出了对无关紧要的常识的不经意。陈诚觉出了委员长的好兴致，便说，
1: 这个桑乔在九江写了庐山记事12卷，内中写道，庐山无主峰，群峰各为尊高，不相一让。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6: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5: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6: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5: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 如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6: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5: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6: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5: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6: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5: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91，400-799-9691。
6: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5: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
6: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91，400-799-9691。
5: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6: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91，400-799-9691。
5: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6: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5: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91，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91，400-799-9691。
6: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5: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
6: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参与成功。

0: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蒙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陈诚觉出了委员长的好性质，
1: 桑乔在九江写了庐山记事十二卷，内中写道：庐山无主峰，群峰各位尊高不相一浪。委座如果有兴趣，我可以把这本书找来的。
0: 不用了，蒋介石摆摆手：山有主峰，河有主流，各位尊高不相一浪。哼，桑乔此话有悖常理啊，群山虽众，总会有一个最高的吧。同为明朝人的徐霞客就讲过：昂啸必汉，此其最宜，指的就是大汉阳峰啊。
1: 是的，委座，是的。
0: 一身戎装的陈诚立正道：
1: 哎呀，你们啊，心智正好，平时人文，谈三说四。去年七月上山，创办军官训练队的时候，你们还没有这个雅兴啊。
0: 宋美龄一旁笑着说：蒋介石看看夫人，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他又看了看陈诚问：那么依你宽，我们对江西的战事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1: 年内吧。
0: 陈诚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看可以啊。蒋介石挥了一下手说，然后用手拍了拍比自己矮半头的陈诚的肩膀：子修，此番剿灭朱毛赤匪，庐山军官训练团功不可没啊。
1: 哎，全靠委座运筹帷幄，军官训练团也是在委座一手策划之下才办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0: 陈诚说的也是由衷之言。鉴于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深感提高军官反共信心和作战指挥能力的重要性，于是决定成立庐山军官训练团。去年六月，蒋介石就指派了南昌行营第三厅厅长刘兴和第五军副军长刘少先为军官训练团筹备处正副主任，在庐山的海会寺、白鹿洞、七贤寺一带划线圈地，大兴土木。不到一月时间，就开辟出了一个可以容纳千人的训练场，以及二十多间简易教室和集会场所。在距训练团不远的山坡上，还立了一座木牌坊，高悬着蒋介石亲手题写的“军人魂”巨匾。蒋介石对军官训练团的组织建设十分重视，自己兼任团长，十八军军长深受他喜爱的陈诚被委任为副团长。军官训练团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反共剿匪。蒋介石的剿匪手本是军官训练团的基本教材。他还聘请了德、意、美等国军事教官任教。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轮训的几乎是清一色的蒋系军官，极力树立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训练团以营连排班编制组成，各部队军师长任营连长，旅团长任排班长。1933年7月18日正式开学，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就轮训了三批近8000人。对参加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排以上军官都轮训了一遍，两周一期，受训的军官是源源不断。蒋介石稍得闲暇，便要上山视察，对学员耳提面命。他讲的最多的是解释剿匪手本的要义，阐述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军官训练团将树立以蒋介石的绝对服从意识作为训导的重要内容，日后在蒋军内一说到委员长便打立正的礼仪，便始于庐山军官训练团。如果说1924年的那个九月，在广州郊外黄浦沧州岛上的晨光中，陈诚由于一本翻旧了的三民主义引起了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重视，而为日后的显赫铺设了第一个台阶的话，那么10年后的庐山，踌躇满志的陈诚从蒋介石赞许的目光里已经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巅峰。你们想一想， 毛泽东此时此刻正在做些什么？蒋介石突然问道。
1: 这
0: 陈诚不知怎么回答。大林，侬提了一个调动想象那个问题。宋美龄挑了一下描得细细的柳眉说，
1: 依我看啊，此日的毛泽东啊，像是一条被网住的大鱼。
0: 蒋介石和陈诚都笑了起来。
1: 哼，不过啊，不要马鸡，网总是有眼儿的。
0: 宋美龄用鼻子笑了一下说，
1: 我想毛泽东也许此日正在找那个眼儿。
0: 蒋介石摇摇头，你们应该知道，现在向红军发号司令的是博古和德国人李德，而不是毛泽东。
1: 那你是说博古和李德帮了我们的忙了？
0: 宋美龄说，不，我只是说，一年多来与我们打仗的已不是我们的老对手毛泽东了，也许毛泽东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乡下人。1927年、1928年以来，他一直在与我们周旋，他有一套蛊惑人心的穷人的理论，有一套从《水浒传》里学来的毫无章法的流氓战法。我讨厌与这种人作战。
1: 是的，
0: 宋美龄淡淡一笑，
1: 不过现在好了。
0: 蒋介石看看夫人，微微地蹙了一下眉头，他觉得夫人的话听上去有那么一点不舒服。陈诚似乎也觉出了什么，他看看宋美龄，又看看蒋介石，轻声说，
1: 小子，时候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0: 陈诚像大多数黄埔军官一样，喜欢在私下场合里称蒋介石为校长，他们觉得这样称呼更亲切些，可以随时随地的含蓄地提醒领袖与自己除了上下级关系之外的另一种关系。
1: 不回去，
0: 蒋介石说得很干脆，他来回踱了几步站住，执拗地回到了刚才的问题上。
1: 对于毛泽东这个人，我的看法是常常很矛盾，尽管我在一些事情上很讨厌他，和这样的人打交道需要智慧，因此我倒是愿意和他较量较量。
0: 云石山，瑞金城西19公里处的一座绿树葱茏的小山，淡淡的月光轻拢着山上的云山古寺。张闻天失眠了，近来他常常失眠，窗子没有关，他看着带青色的天上稀疏的星星，心绪有些烦乱。屋后的大樟树被夜风弄出哗哗哗的响声，安静的夜里便平添了几分躁动不安。张闻天又翻了个身，他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他懒得看表，静静地躺了一会儿，索性披上衣服下了床，走出了屋子。月色如水，星空碧澄，晚风清爽，但他总拂不去心中的郁闷。此时他正在构思一篇关于红军战略转移的动员文章，那是最高三人团交给他的任务，但是

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在政治局委员的排列次序中，张闻天排在第三位，在博古王明之后，在周恩来之前。在由四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张闻天排在仅次于博古之后的第二位。不论就张闻天在党内还是在中华苏维埃国家中的地位来说，他都不应该被排斥在最高决策层之外。然而此时他所能做的事情只是写写文章，在人民委员会的各个部里走走转转，做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事实上，在他七八月份的闽赣巡视工作的四五十天时间里，他已经被博古不显山不露水地剥夺了参与决策的权利。正是那个时候，经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协助李德并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落实。在最高三人团中，博古为李德之言是从，周恩来向来以维护大局为重，且又处于三人团中的少数。德国人李德就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实际上的最高统帅。也正是从那时起，最高三人团便已经酝酿着撤出中央根据地，准备进行战略大转移了。不过张闻天的失意也许更早一些。1933年初，他从上海秘密进入苏区不久，就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同学、现任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慢慢疏远了。他是个典型的学者型人物，政治对他来说永远是个桌面上的东西。他或许不太明白，在政治斗争中，友谊是块脆弱的玻璃。张闻天踱了几步，便在屋前黄桷树下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月色极好，山上的草丛树木铺上了细碎的银光，山下的和田和农舍被淡淡的月光推远了，显得幽深而朦胧。有微弱的灯光在远处闪亮移动，那是煤坑方向，军委总部就设在那里。最近一些日子，瑞金的夜晚也是匆忙的。此刻，云石山是安静的。张闻天抬起头来，看了看身后的古庙。白天看来不大的古庙，在夜间似乎巍峨了许多。庙门上方的横匾上的“云山古寺”四个大字依稀可辨。如果在白天，他可以看见庙门上那副对联：“云山日永长如画，古寺林深不老春。”如今，这座古寺是毛泽东一家和他的住处。毛泽东先于他搬到云石山。毛泽东搬到云石山是七月下旬。那时，毛泽东从会昌一线研究视察三个月后，由文武坝回到了瑞金沙洲坝。在此之前，由于红十六军军长兼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孔贺宠携带标有沙洲坝党政军首脑机关位置的地图叛变投敌，导致了国民党空军对中央所在地沙洲坝的狂轰滥炸。为了躲避敌人的再次轰炸，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搬到了瑞金以西的沿背煤坑。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迁居到了离煤坑不远的石云山，住在山上的云山古寺里。毛泽东和夫人贺子珍三岁的儿子毛毛住在古寺的左厢房，寺里的主持和尚住在右厢房，左右厢房之间隔着宽大的主持宗教仪式的厅堂。那时候张闻天正在闽赣巡视，直到八月下旬才回到瑞金。为了便于这位中央委员会主席同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研究问题，
他也被分配到了云石山。

0: 张闻天上山以后，寺里的和尚从右厢房搬到了寺里的侧房，张闻天就在右厢房住了下来，与毛泽东一家成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于是在古寺后面的大樟树和寺前的黄桷树下的石凳上，两个名义上的中华苏维埃国家最高领导人开始了心与心的交流。在那些敬日敬夜的长谈中，张闻天最终被毛泽东征服了，他的心渐渐向这个有些土气的湖南人靠拢了。以前张闻天对毛泽东并不十分熟悉。1925年6月，经过五卅惨案战斗洗礼的张闻天，经沈泽民、董逸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作为中国共产党选拔的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第一批学员，张闻天同余秀松、董逸湘、沈泽民一道踏上了西伯利亚的旅途。在这批青年中间，有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如王稼祥、吴兰夫、吴亮平、伍修权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是张闻天的同期同学。张闻天在莫斯科一待就是5、6年，这一时期毛泽东等人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卓有成效地创建了一支新型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令蒋介石寝食不安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红色根据地。远在莫斯科的张闻天对毛泽东和毛泽东的红军知道的很少。整个20年代，张闻天与毛泽东无缘谋面。张闻天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是在1933年1月中旬，他进入中央苏区以后，他是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的。他到瑞金没几天，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也途经福建上杭辗转来到瑞金。张闻天和博古进入中央苏区，标志着中共临时中央已正式由上海迁到瑞金。那时张闻天无论从思想认识还是从个人感情方面来说，都是站在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苏俄派一边的。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他与博古也有过不同意见，但在大的方面仍然站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立场上。毛泽东给张闻天的第一印象并不深刻，在他的脑子里，毛泽东的名字如同诸如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狭隘经验主义这些可憎的字眼连在一起的。在上海临时中央的那些日子里，张闻天多次在党的文件上，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先后几任负责人项英、任弼时、周恩来送给临时中央的报告电报中看到毛泽东的名字。当然他也多少知道一些被神化了的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但在以弗雷德·施特恩将军为首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团的影响下，不懂军事的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也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刚到瑞金的张闻天并没有对在政府机关中忙于日常事务的毛泽东给予过多的关注。10月26日，苏区中央局收到了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来电，正式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红军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担任。在张闻天来到瑞金以前，他对毛泽东的认识一直停留在带有攻击性的文字上，那时毛泽东在他的心目中是个不守纪律、没有章法的红军首领。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

0: 爱躺平，薪水泡泉一站唱完，轻松六娃，千两以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夏日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六娃千两以下，0371-85218888。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真快乐，湖边一起打澡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6不准需记住，4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

0: 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缘。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带幼娃好去处，就带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晨星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带幼娃好去处，就带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晨星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4: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乐调智收姜维。说起姜维呢，映入我眼帘的就是诸葛亮的扮演者，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今天咱们要欣赏的就是申凤梅老师和杜世杰老师领衔主演的《收姜维》。三国时期，西蜀丞相诸葛亮北伐中原，准备用诈城之计攻夺北魏的天水关。天水关的太守马尊果然中计，下令全营火速披挂去解救被围的南安。这时候呢，一位职位低微的牙将姜维识破了诸葛亮的计谋，他向太守马尊进谏，刺南安是诸葛亮用的计，蜀兵想趁虚攻取天水。马尊恍然大悟，姜维接着又向他讲出了一个可以大败诸葛亮以解南安之危的将计就计的妙计。马尊听了将信将疑，让姜维立下军令状，他才下令出兵。这会儿的诸葛亮呢，正沉浸于乐曲当中，在等待赵子龙老将军的胜利消息。忽然有探马飞报，赵子龙在天水关被围困， 这个消息让诸葛亮十分震惊。

三人奉旨吃西川，率领人马去中原。但愿天下归同，重整万里好河山。三人复兴之革命量自空明，道号我路。自从进发中原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死亡千岁千条汉的父子无人落马，真来不愧为长生今。

0: 丞相，
1: 将
0: 四王谢罪，在天水关前拜妖位。与他得令，来
2: 有
0: 传官请到。

0: 成绩
1: 罢了。
0: 好好，
1: 是才探马报道，四王先生在天巡关前被围。
0: 好好，
1: 命你们人可带五百人马，速速去到天巡关前解救四王千岁，不得有误。
0: 等一

0: 呀，是何人能与石破魔戟战胜死亡千岁？来，
1: 有
0: 传马岱进帐。
1: 马岱进帐。
0: 来。

0: 见丞相
1: 罢了。
0: 啊，
1: 马将军
0: 在，
1: 师太探马报道，四王千岁在天水关前北围，命你速速去到阵前探听是何人的兵马。
0: 是。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0: 嗯，
1: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91，400-799-969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

0: 4007999691，4007999691，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91，4007999691。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91，400799969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91，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91，4007999691。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参与成功。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

0: 是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命令关兴、张苞二人各带800骑兵，速速飞驰天水关前解救赵老将军，不得有误。然后又下令让马岱去阵前探听，务必要查明是何人在布阵。原来此人叫姜维，是一个智勇双全、孝义无双的贤将良才。虽然才高志广，却身居偏僻，也就是偏将，可以说是区区不得志。诸葛亮就决定纳入这位英才，收服姜维。首先请营救回来的赵子龙老将军去请姜维的母亲，就说姜维归汉了，其他的事情自有安排。
1: 禀丞相，末将探得天水关敌阵，乃是姜维的人马。姜维说不出阵，乃五子兵法一字苍蛇阵，此人杀伐骁勇，血气满岗，真乃是一员战将。末将捡来狼牙剑一支，长枪请看。
2: 战，
3: 你可探听此人家住何处？
1: 末将请南安土人演讲，姜维乃基层人士，家有老母，此人不但才学之广，而肯孝顺母亲，人人称赞他是能攻三手，智勇双全，当世的英雄。
3: 哎呀，难怪此战失利，真乃是兵不在广，而在于运用之妙。马将军，
1: 在
3: 下面鞍马劳困去吧。
1: 是。

0: 丞相，
1: 讲，
0: 我家四皇叔欢迎来了，
1: 快快有请。
2: 是。

便是兵籍回一兵成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收姜维当中四千岁以莫要羞愧难当，是收姜维当中的名段。接下来呢，另一个名段就是智传三令。这三个令下达之前呢，诸葛亮都会对三位将领的成绩进行梳理和认可。得人心者得天下，看来诸葛亮的情商是相当的高，料事如神，并非空穴来潮。诸葛丞相是智商情商双高的高端人才。

此一定三人其中

0: 魏将军。
1: 来，
0: 不必忙迫，且请山人传。

0: 的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6: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5: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6: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8: 从192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领导劳苦大众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建立起了许多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等，都是在与国民党军队的不懈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那么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过程？接下来的系列节目我们将去往赣南，为大家讲述赣南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后是如何步步发展壮大的。1928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井冈山胜利会师。这次会师壮大了红军的革命武装力量，也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建立之后，红军在这里打土豪、分田地，进行了土地革命的初步尝试。然而，随着革命队伍的人数急剧增加，井冈山的资源却并没有那么多，红军队伍的日常供给开始捉襟见肘，加上国民党并没有放松对根据地的围剿，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红四军党代表的毛泽东觉得必须要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了。于是毛泽东开始领导红军队伍有计划地下井冈山，前往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赣南闽西一带。在与国 会的数次交锋中，江西的兴国县、余都县、宁都县等地相继被红军攻克。随着红色区域越来越大，赣南革命根据地初具雏形，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对红军来说就有了新的大本营。在这个大本营里，红军废除了原来国民党的一切苛捐杂税，着手建立新的秩序，来巩固和发展这片刚刚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可是根据地要想持续的发展壮大，就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那么这个稳定的收入该从哪里来呢？翻开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我们能找到答案。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军队大了，地域宽了，就必须而且可能用税收的办法筹措军费。毛泽东觉得，或许合理的税收制度才是根据地稳定且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然而当时的根据地内90%都是农民，所以税收制度主要依赖的还是农业税。而征收农业税的前提条件就是农民必须拥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说，土地是农业税收制度建立的基础。其实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深入研究过根据地的发展问题，并且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早期颁布的第一部比较完备和成熟的土地法。它规定了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然后由苏维埃政府分配给农民耕种，并在这部土地法中提出了土地税的征收标准、税率和税收减免情况等。只是后来红军离开了井冈山，所以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税收政策并没有得到非常广泛的实施。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个政权要存在下去，钱粮始终是一个命脉问题。同样的，红色苏维埃政权要存在，要发展壮大，也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土地就是红色政权发展的根本之一。随着红军来到赣南革命根据地啊，又将面临新的土地问题。那么井冈山土地法的模式能否照搬到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呢？1929年4月，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三纵队和一个警卫排来到了赣南的兴国县。他在一个叫练江书院的地方住了下来。雕梁画栋的练江书院位于兴国县。

0: 前练江镇横街，这座书院建于乾隆年间，坐北朝南，朱门单窗，设计严谨，气势恢宏。毛泽东就是在这里指导着整个赣南地区的土地革命。住进这里之后，毛泽东开始研究兴国县的土地政策，着手开始分田。因为只有先把田分好了，才有可能在分田的基础上征收农业税。井冈山时期，分田分地太过仓促，税收制度也只是雏形。到了兴国县之后，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研究当地的土地问题。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他开玩笑地说，兴国的地主很多呀，而且还都是死地主。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兴国县有许多的祠堂、寺庙等公共用地，这些公共土地大都属于地主豪绅，根本不属于农民，所以这些公共用地的分配也是很大的问题。深入调查，1929年4月，毛泽东颁布了兴国土地法。兴国土地法是在井冈山土地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点小小的改正。而这点改正，毛泽东后来认为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
1: 这个土地法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毛泽东原来在井冈山的时候啊，他这个土地法有句话叫做没收一切土地，到了兴国之后，他认为这句话不妥，他改成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公共土地，分给缺地少地的农民。这个改变让这个打击面缩得很小。
0: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在练江书院举办了兴国县第一期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他亲自上课，给大家讲如何更好更快地分田。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兴国县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随后又轰轰烈烈地扩大到整个赣南苏区，根据地的农民都分到了属于自己的田地。分完田，红军会给农民发土地证或者田证作为产权标志。这张收藏在兴国革命纪念馆里的土地证上，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土地证颁发给吴增光，他们家中两口人分到的土地有唐背田11丘、乌门口田1丘、老秧田1丘等等。丘就是快的意思，这张土地证上写明吴增光家两口人分得了什么地方的多少块地。除此之外，收藏在北京税务博物馆的这种苏维埃田证与土地证的作用相同，在分田过程中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纠纷，比如谁家分的田好，谁家分的田坏，一旦有纠纷，红军就会有专门的干部前去处理。这张处理土地纠纷证明就是红军在处理完分田的纠纷后开出的证明。苏维埃田证和土地证切切实实向农民证明了土地属于他们自己，田分好了，农民开始了正常的收种。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税的制度也随之在赣南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税实行的是农业累进税制度。农业累进税就是土地税的税率，按照不同的情形分为不同的等级。这是一张江西万载县的农业累进税的征收券以及征收累进税的税则，上面很清楚地列明了农业累进税在不同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征收。比如这上面明确写了以土地生产的粮食数量作为征收标准，而不是根据分到田地的多少来征税。

0: 田地产量在五担以下的不收税，征收的税率根据土地产量最多征收25%，最少征收2%。如果遇到天灾，可以在当地苏维埃政府核准之后少征税或者不征税等等。
1: 农业累进税就是按照农民田地产量的多少和每户人口的多少，以人均为标准，按照税率累进征收，人均产量高的收入高的多征，反之则少征。这个制度很好地避免了税收一刀切，同时也顾及到了特殊情况，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先进的税收制度了。这种充满了弹性和人文关怀的税收政策，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是红色政权税收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式的尝试。
0: 是兴国县的李大爷在收获之后挑了最好的粮食送去给红军作为农业税，很多情况下他都会比原本应交的粮食再多送一点，因为他总说以前连肚子都填不饱，现在交完税还能剩下一年的口粮，简直不敢想象。在苏区像李大爷这样的人不计其数，所以也有人说，当时苏区的广大农民用一辆辆装满粮食的小推车推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税收制度让中央苏区开始了井然有序的发展。1934年，天灾让全国许多农民沦为饥民，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下，各种苛捐杂税更是让农民陷入了极度贫困的状态。然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上遭受灾害的农民们却被告知可以免征土地税，他们虽然生活贫困，却因为这样的免税政策更加坚定了拥护红军的决心，这也让整个赣南苏区在后来的扩大红军运动中涌现出了大批愿意积极参加红军的人。

0: 1937年的一天，周恩来遇见了自己在黄埔军校时候的学生，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李默庵。他们久别重逢，寒暄几句之后啊，周恩来突然神秘地凑近李默庵的耳边念了两句诗。没想到李默庵听到周恩来念的诗之后却脸色大变，因为这首诗是李默庵写给自己家人的。周恩来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1: 1933年2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大规模的围剿。为抗击国民党，红军集中4-5万优势兵力，在江西省抚州市黄陂镇以西的登仙桥附近发起奇袭。经过2天激战，全歼了国民党第52师和第59师的大部分兵力。这就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著名的登仙桥伏击战，也被称为黄陂大捷。当时得到消息的国民党将领李默庵心情十分沉重，便用国民党的电台以加密的形式给自己远在上海的夫人发了一封密电，其中写了两句：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然而李默庵没想到，4年后的1937年，当他与周恩来见面时，这封加密的电文竟然被周恩来当着他的面给念了出来，这不由得让他大惊失色。周恩来怎么会知道自己加密电文的内容呢？原来红军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台，国民党部队的加密电文早在几年前就被红军破译了。

红军无线电台的建立是源于半部从国民党队伍中缴获的破烂电台。早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之前，红军的通信除了少量的电话外，主要靠丝号、旗语、烟火进行联络，远距离的通信则需要通信兵徒步传递。这种落后的通信办法造成了许多军事上的失误。1930年12月30日，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一方面军全歼国民党张辉赞师一个师部和两个旅共9000余人，获得战争胜利，大家都很开心。这时毛泽东看到几个红军战士围在一个笨重的家伙旁看新鲜，还顺脚踢向一个像酒坛子似的东西。毛泽东急忙上去制止他，说这不是酒坛，是无线电台用的硫酸罐子。无线电可是个宝贝，有了它，两地互通情况就不要人跑路，也不要架电线，调动部队灵便得很呢。这时总参谋部一位参谋走过来告诉毛泽东，这部电台的发报机已被红军战士砸坏不能用了，只剩收报机还能用，就像一部电话，只能接却打不出去。毛泽东听后严肃地对那位参谋说，你们要赶快发一个命令下去，今后凡缴获到无线电台机器一律不准损坏，直接送总部。这就是红军最早的半部电台，同时还俘虏了王正、刘寅等6名国民党的无线电报务和机务人员。有了能接收信号的半部电台，可是当时的红军队伍里面连无线电台是什么都不知道，更不会有人知道怎么用了。这半部电台能不能发挥作用呢？这时候毛泽东想到了被俘虏的6名国民党无线电机务人员，只是他们会愿意帮助红军来建立无线电系统吗？毛泽东当时问了被俘的报务员的情况，他说这些人更是宝贝，要好好优待他们，做好教育工作，争取他们参加红军，为我们服务。于是毛泽东和朱德轮番亲自去给王正和刘寅做工作，鼓励他们加入红军，为红军的无线电事业贡献力量。通过耐心细致的教育，王正、刘寅思想转变很快，都愿意参加红军。1931年1月3日，又传来一个好消息，红军又缴获一部完整的电台。至此红军拥有了一部半电台，加上王正和刘寅这样的技术人员，红军开始了自己的无线电通讯和侦察历史。1931年1月4日晚，毛泽东与朱德等人一起在江西省宁都县小布镇的这间会客室里接见了刚加入红军的王正、刘寅等人。朱德勉励他们，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陆续有人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和朱德的鼓励和信任使王正、刘寅倍感振奋，他们除担任电台值班员外，还担任了培训教员，毫无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大家。1931年1月6日，宁都县小布镇赤坎村龚家祠里热闹非凡，里里外外围满了战士和群众。总部参谋处东边的房里正在布置报房，一部接收信号的电台摆在八仙桌上，王正认真地检修好机器，刘寅在室

0: 海架起高高的接收天线。秘书处的同志找来了铅笔和电码本，随着电源的接通，红军断断续续收到了一些信号。仔细一听，竟然是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的新闻。这是红军首次用无线电接收的消息，它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的建立，也是红军无线电侦察工作的开端。以这一部半电台为基础，在宁都县小布镇赤坎村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讯队，王正任队长，冯文斌任政委。无线电通讯队编有监后排、运输排、炊事班等，共有100多人。
1: 他一开始主要是利用电台征听国民党的民马同胞。到了1931年的十二月，曾希圣担任了侦察科长之后，提出了破译，因为民马同胞主要的是一些普通的消息，核心机密那是密码同胞。到了1932年的六月，红军就增设了一部专门的电台，增听国民党，这样的对国民党的密码的报念呢，增听就增多了。后来在曹湘人的帮助下，到了1932年就破开了国民党的第一份密码电报。
0: 1931年2月10日，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宁都县小布镇的陈家土楼开学，毛泽东还亲自参与讲课。培训班一共有12名学员，他们结业后被输送到红军的各个部队，成为无线电通讯技术骨干。这支新生的通讯兵部队由此从小到大，在历次战斗中屡建奇功。
2: 红军有了自己的电台，又培养了技术人员，就相当于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国民党通过电台一有什么风吹草动，都逃不开红军的监听。甚至在好几次的战役中啊，都是因为截获了国民党的密电，让红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0: 1931年5月，王正侦听到一则明码的电文，驻守江西富田镇的国民党28师师长龚炳藩对驻守在江西吉安市的电台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继续出发。”吉安电台问：“到哪里去？”龚炳藩电台答：“东固。”东固是江西省吉安市的一个乡，当时是红一方面军总部所在地。王正得知这一情报后，马上向总部首长报告，总部首长立即进行战斗部署，部队提前进入埋伏圈待机歼敌。果然，第二天早上6点，龚炳藩的部队就进入了红军的埋伏区。红军部队突然从4面发起攻击，歼灭了龚炳藩28师的全部和47师一个旅的大部，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无线电台在作战部署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让红军可以从容地调整作战计划。毛泽东不止一次说，无线电台是科学的顺风耳、千里眼，因为有时候它不仅能帮助红军调整作战计划，还能让分散的部队第一时间得到战争胜利的消息。
1: 这支无线电侦察部队可以说是红军部队中的一支骑兵，虽然他们不直接在前方作战，但是很大程度上它决定着战争的局势。很多战役如果没有无线电侦察部队参与的话，其结果是很难想象的。可以说这支部队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成败，影响着中国革命的进程。
0: 1931年的5月27日，红军部队围攻江西抚州市的广昌县，红三军团电台报务员从收音机

里真收到国民党第五师电台拍发的一封求救电报，说第五师师长胡祖玉身负重伤，生命危殆，请求支援。这份电文被红军截获之后，红三军团全军通报了这个消息。红军战士听后士气大振，与国民党军队激战到晚九点，终于占领了广场。国民党第五师一部被全歼，师长胡祖玉受重伤毙命。红军起家的电台长征的途中也没有被丢弃，而是被一位战士背着走完长征路。如今他被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供人们怀念以往那些峥嵘岁月。

0: 江西省的兴国县被人们称为红军县，因为在中央苏区时期啊，兴国县参加红军的人数几乎是整个苏区最多的，甚至这里还创造了中央苏区时期唯一一支整师队伍上前线的传奇。毛泽东曾写下模范兴国来称赞这里。那么兴国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参加红军？毛泽东又为什么称这里是模范呢？
1: 兴国县位于中国江西省赣州市的东北部，罗霄山脉东端与武夷山脉以西之间。这片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曾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作为第三次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战场，兴国县曾遭遇战火洗礼。然而也正是因为战火连天，兴国县的人民才创造出了一个红军县的传奇。这幅画被收藏在江西省兴国革命纪念馆，画上一个还没有枪高的小孩拽着红军战士的衣服，脸上表情急切，似乎在向红军战士恳求着什么，而被他拽住的红军战士则一脸和蔼听他说话。这幅画的名字叫《我要当红军》，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1933年，兴国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大红军运动，许多青壮年都去参加了红军。这时一位名叫谢有法的小男孩送自己村里另一个大哥哥去参加红军，到了红军驻地之后，他也想一起留下来参军，可是红军觉得他个子太小还没有枪高，便劝他回家。可是跟着哥哥一起来参军的谢有法不想回去，他一脸急切地拽着红军战士的袖子，恳求红军战士能让他留下来。红军战士看他执着的样子，便问他：你这么小会干什么呀？谢有法声音洪亮地说：我能读书识字。于是红军便把他留下来做了一名小文书和宣传员。由于表现出色，后来他被红军亲切地称为精灵的红小鬼，出色的宣传员。后来他跟随红军走完了漫漫长征路，在各种大小战役中出色表现。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也是最年轻的开国中将之一。而这幅《我要当红军》的画，则是当年一起参军的大哥哥画的。谢有法为什么执意要参加红军？当时的兴国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其实，在兴国县，像谢有法将军这样参加红军的人并不在少数。1933年。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了一个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希望动员更多的人来参加红军。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创造100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这样的决议提出来时，兴国县动员了20000余人来参加红军。这其中还有一支5000多人的整师部队。那么兴国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参加红军呢？
2: 兴国参军多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就是兴国它是土地革命的先进区。说它是先进区，因为它开展土地革命比较早，而且正是在开展土地革命中搞得轰轰烈烈。因为在毛泽东的组织下还搞了一个兴国土地法，那么兴国的农民在获得土地以后，这就是他们革命取得的成果呀，他们要保卫这种胜利成果，要保卫自己获得的土地权益， 所以他们积极地要求参加红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区干部的作风对农民的影响，他们带头参加红军，所以这是新国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诞生地。
1: 在兴国县的苏区干部好作风陈列馆里，收藏着许多红军家属优待证。一个家里一旦有人参加了红军，那么家属就能获得相应的照顾。而苏区的干部会挨家挨户去排查，看看哪家有需要帮助的，便义不容辞。据说有一天毛泽东路过兴国县的一个村，他看到一户人家在盖房子，随口说了句：“你家情况应该还不错，能盖这样的房子。”没想到听到毛泽东的话，这位村民连忙上来解释说：“不是的，我家里很穷，根本盖不起房子，之前住在茅草房里，可是前段时间着火全烧掉了，我身无分文，没地方住，是红军战士看我可怜来帮我盖房子的。”这种事情在赣南苏区比比皆是。
0: 作为土地革命的受益者，兴国县的农民愿意用参军的行动去支持革命。更重要的是，苏区的干部个个都是以身作则，他们动员大家去参加红军时，都是先从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开始的。而当时的兴国县县委书记谢明仁，便是苏区好干部中的一个，也是他为兴国县赢得了模范兴国的荣誉。
1: 兴国县长冈乡唐石村的模范广场，曾经是谢明仁动员大家参加红军的地方。这里还有一尊谢明仁塑像。当时谢明仁作为兴国县委书记，自己又是唐石村人，为了配合上级扩大红军的号召，他率先回到自己唐石村的家乡，号召自己的家人先来参加红军。唐石村的这个广场离谢明仁的家不远，这个村子里有许多谢氏子孙。谢明仁先是发动自己的亲人20多人来参军，后来又在这个广场上动员大家参加红军，以至于在扩大铁的红军这场扩红运动中，谢明仁动员了兴国县超过20000多人参加红军。同时他还动员了兴国模范师全体参加红军。兴国模范师是中央红军的12个主力师之一，番号为红三军团第6师，这也是中央苏区唯一一支整师从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师的部队。兴国模范师是从兴国县当地的少先队和赤卫队中挑选出来的，一共有7000多人。1933年5月，这7000多人集体报名参加红军。

0: 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1933年的夏天，在兴国县郊外的烧鸡窝检阅台，兴国模范师接受了红军总政治部驻兴国扩红队长罗荣桓、江西军区总指挥陈毅的检阅，并接受了陈毅代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兴国模范师军旗。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小的台子，就是当年陈毅为兴国模范师授旗的地方。兴国模范师授旗仪式的画作，就是根据当时的情景绘制的。有意思的是，兴国模范师上前线的时候，还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了一些请求，那就是希望中革军委给他们发军装，他们希望能够穿着红军的衣服，光荣地离开自己的家乡。除此之外，这些人虽然报名参加了红军，但是他们都是当地的农民，不希望自己的田地荒芜，所以他们想在整编出发前回家，完成夏收夏种。更有意思的是第三个要求。
1: 第三条很有意思，第三条说，我们兴国的老乡参加革命啊，我们要在一块，我们要组建一个兴国人一起的部队。这一条中革军委也批准了，批准他们成为兴国模范师，保持这个番号，全师都是兴国人。当然给他另外一个番号叫红三军团第六师，这个是在后来革命战争当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知道遵义就是兴国模范师打下来的，红军后来过大渡河的时候，有一支部队没过江，留下来掩护全军过江，这个部队就是兴国模范师。
0: 兴国模范师是当时唯一的一支地方武装整师上前线的队伍，这个振奋人心的英勇壮举在中央苏区掀起了扩红运动的高潮，也在中央苏区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1934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二次全苏大会期间，亲授兴国县一面模范兴国的匾额，称赞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并提出要造成几十个兴国县。如今兴国县随处可见的模范兴国字样，就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而这面扩大红军的模范匾额，也是扩红运动当年的见证。整师上前线的壮举，让想参加红军的人热血沸腾。但参加红军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当年兴国模范师报名时有7000多人，最后只有5000多人加入了红军队伍。兴国县参加红军的人特别多，是中国著名的红军县。这些人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兴国县先后参加红军的有8万多人，这其中孕育了56位共和国的开国将军，所以就有了“小小兴国县，将军一大片”的说法。

1934年的10月，在江西省余都县的余都河边，一位老人呢与红军战士争论，隐约能听见老人生气地说：“红军战士不通情理。”红军工兵营长看到了，急忙走上前去询问出了什么事儿。然而，等到问清楚状况之后啊，他却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连当时的中革军

0: 九月，国民党纠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在国古李德的错误领导下，中央红军陷入被动局面。为了保存实力，中共中央决定战略转移，以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苏区的西南方向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而突围转移的地点选在了江西省赣州市的余都县。余都县位于江西省南部，这里多为丘陵地带，既隐蔽又开阔，有利于大部队隐蔽和休整。而且当时战火尚未烧到余都，中央红军集结在这里相对比较安全。于是短短几天时间里，在余都县集结了从各个方向而来的红军8万多人，他们准备在这里休整之后渡过余都河，向西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余都河又叫贡江，是赣江的主要支流，这里河面宽阔，水流湍急。8万多红军在余都河上选了8个渡口，准备搭设浮桥渡河。
1: 要在余都河上搭设浮桥的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余都河的河面比较宽，而且它水流很急。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要避开国民党军的巡查，因为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啊，一般在白天啊，它就是低空盘旋来侦察。那么红军呢，只有在一般是选择在下午5点以后，趁着夜色来架设浮桥渡河，然后到了第二天的一天亮，要赶紧把架设浮桥的这些木料啊、这些门板呀、就藏在路边的、河边的树林里面，这样子就便于掩护。
0: 除了怕被国民党发现，红军还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搭设浮桥的板材缺乏。这时候余都的老百姓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把自己家里的门板、床板、能用的木材全部都拆下来，到晚上的时候就悄悄扛到余都河边，帮助红军战士搭设浮桥。一天傍晚，所有人都在河边忙碌的时候，突然听到河滩上传来了争吵的声音。大家回头看，发现几个年轻的红军正在和一位老人争吵不休，并且几个人相互争着抱老人手里的木板，谁也不让谁。这位老人看上去已有70岁，他情绪激动，与红军战士僵持不下。看到这样的情景，当时的军委工兵营营长王耀南非常生气，他觉得红军战士怎么能因为征集材料和老乡吵架呢？于是他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跑到老人跟前安慰他说：“老大爷，板子我们可以不要你的。”一边说一边还回头瞪几个红军战士。没想到王耀南的话还没说完，老人更急了，说：“这位同志，你怎么不通情理？红军战士前方打仗，连命都豁出去了，我献出几块棺材板给你们搭桥用算什么？”这时王耀南半天才弄明白，这位老人姓曾，他知道红军搭桥需要木板，而家里的床板和门板都已经拆下来送给红军了。他想了想，把自己前几年做好的寿材拿出来，想给红军搭桥用。王耀南感动之余，也觉得拿了老人的寿材不好，便告诉他红军搭桥的木材已经够了，想劝老人把这些寿材留着。没想到老人激动地说：“扯谎，材料差得远呢，要不是红军，要没有苏维埃，别说寿材，我连饭都吃不上。”几番推辞，曾大爷坚持要把这些寿材给红军搭桥用。红军战士们没办法，只好答应暂时收下这几块板子。曾大爷这才高兴地和战士们一起把木板送到了桥头。

0: 几十年后，王耀南在回忆录中写道，曾大爷献出的不是几块普通的木板，而是根据地人民支援红军赤诚的心。除了搭设浮桥，当地村民还用自己的渔船帮助红军渡河。这艘陈列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渔船和竹篙，是当年于都船工李生仁摆渡红军时使用的实物。1934年10月16日开始，李生仁和自己的父亲兄弟用十几条渔船，在当时渡河的八个渡口之一鲤鱼潭河北段，将红军一船一船地送到河对岸，忙活了四个晚上。就这样，在于都人民的帮助下，中央红军花了四天的时间渡过了于都河，开始了漫漫长征路。
1: 在于都人民的帮助下，中央红军顺利地渡过了于都河。盘旋在于都县上空的国民党军飞机啊，愣是没有发现半点端倪。30万于都人民帮助8万多红军战士，守住了这个渡江的惊天大秘密。直到红军离开于都，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国民党军才惊觉，红军竟然就这样从他们眼皮子底下溜走了。于是，国民党军在苏区开始了疯狂的报复。
0: 在于都人民的帮助下，红军得以顺利渡过于都河。只是踏上长征路的红军，对于都的老百姓是充满了牵挂的。因为红军在走的时候几乎带走了于都老百姓一年的口粮。
2: 1934年的这个10月，中央红军86000多人呢集结在于都，那么这些人的吃住啊，包括他们要带走的口粮都在于都进行补充。那么当时根据这个命令来说，每个红军战士要带走4天的口粮，我们拿现在的人来计算，一个人1天1斤的话，4天就4斤，那么86000多人，就要带走30多万斤粮食，等于把我们于都人民的这个一年的口粮都要带走，所以当时的这个老百姓呢，则留下一些粗粮给自己过冬用的。
0: 收藏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的这些群众借古证收据，就是当时红军从老百姓这里借粮食时候留下的。后来周恩来感慨于于都人民对红军的赤诚，他情不自禁地说了句，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长征后，项英、陈毅领导一小部分军队继续留守，以迷惑国民党，为中央红军赢得行军时间。当时他们住在于都县黄林乡井塘村，项英等人被安排住在村民谢招娣家里。听说红军要在家里落脚，谢招娣十分高兴，一家人一边为项英等人腾房间打扫卫生，一边忙着帮红军搬东西安排住所。但他并不知道项英是红军的高级领导。随后的日子里，谢招娣时不时地送一些食品和生活物品给红军战士，帮助他们洗衣服、洗被褥。红军战士们也经常帮助谢招娣犁田、砍柴。长期的相处让彼此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都把对方看作是至亲至爱的亲人。
3: 中央主力红军撤离开苏区以后，国民党军队并没有放松对中央苏区的清剿，他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就是碰到石头防止红军躲藏在里面就要用刀砍一下，凡是有茅草的地方他防止红军掩藏在里面全部放火烧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考虑要撤离，不能再伤及苏区的人民。
0: 撤退时， 项英的妻子把随身携带多年的一床绸缎被单送给了谢昭帝。红军走后，谢昭帝一直不舍得用绸缎被单，他盼望着红军还能回来，他再把被单交回给红军。不久后，国民党兵来到井塘村搜查，把全村的人赶到村中的晒谷场上，要搜查谁家窝藏了红军。而红军用过的东西一旦被查出来，也同样会倒霉。谢昭帝为了不让红军的东西被搜到，偷偷把他们都藏在了深山的岩洞里。如今这床被单被收藏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里，向人们展示着中央红军与于都人民曾有的深厚情谊。其实除了这床被单，这个纪念馆里太多的文物都是当年于都人民和红军鱼水深情的见证。这口锈迹斑斑的铁锅也是当时红军走时留给当地一位村民的，没想到在国民党前来搜查时，这位村民背着这口锅逃跑，国民党兵冲上来就向他开枪，幸好有这口锅，子弹没有打中这位村民，反而是把锅打穿了一个眼。现在我们还能在这口锅上找到一个小小的洞，这便是被国民党兵的子弹打穿的。这些铁锅、被单、马灯看上去都极其普通，可是在战争年代，他们是维系着红军与于都人民的纽带。有了这些文物，于都人民拥护红军的故事才能变得鲜活起来。

0: 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888。
1: 国家记忆。
3: 1990年2月，一架波音747飞机降落在中国西昌，机上除19名美国人外，还有20多吨重的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装的是一颗名为亚洲一号的美国卫星。这将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承担发射的第一颗外国卫星。美国是当时世界上航天技术最强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会跑到中国西南的一个深山沟来发射他们自己的卫星呢？事情要从一项改变世界的通信方式说起。1965年4月，美国发射的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晨鸟。晨鸟的发射宣告了世界进入商业卫星发射的时代。是一项高收益但也是高风险的事业。1986年，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意外。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10秒后凌空爆炸。5月，德尔塔火箭点火后失控自毁。随后，法国阿里亚纳火箭第三级点火失败。这一连串的厄运让世界火箭发射市场几乎瘫痪。正当卫星公司焦头烂额四处寻找新的发射场时，一则消息引起了世界的关注。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4: 应该说我们航天是完全独立自主发展的啊，在由于国外的封锁吧啊，我们那个发展也是很不利，但是在这个我们坚持自力更生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指导下吧，应该说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们的长征三号的火箭的那个技术水平和可靠性在当时应该说还是很高的。
3: 机会很快就来到了中国。一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的高级工程师叶正吉接到了一个任务，他要去成都接待来自美国休斯公司的专家。
5: 亚洲一号当时是休斯公司生产的一个24个转化器一个卫星，它是航天飞机发射的，发射上去过后呢没入到轨，后来休斯公司又把它从航天飞机又把它抱回来，抱回来过后呢，

0: 这个卫星呢就飞来发射。当时起初呢好像是另外一个公司准备要韩国奥运会好像要用，后来又没完成。
1: 虽然中国积极寻求对外合作，航天市场也急需发射卫星，可是对于中国的发射实力，国外卫星公司依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机缘巧合，亚洲一号是一颗发射失利的卫星，后来航天飞机将卫星收回。几经波折，这颗卫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场。中国商业卫星服务代表团看准机会，经过艰苦的谈判，拿到了这颗卫星的发射许可。好不容易争取到发射外星的机会，西昌的航天人摩拳擦掌，要把这跨出国门的第一步迈得漂漂亮亮。谁成想，卫星还没进发射厂房，难题接踵而至。王泽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与卫星发射工作的。在中心的历史展陈中，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就会让他想起亚洲一号刚到发射场时的情景。
2: 亚洲一号卫星那个合同签署以后啊，我们要反复进行那个沟通和协调，啊，卫星的发射场的要求啊，一轮一轮的提出来，我们要一轮一轮的解决，否则卫星进不了场。同志们都是穿着这个进化服，手里拿的是绸布啊，在那酒精排成一排啊，一步一步的倒退着啊，对地面进行擦洗。通过我们的努力啊，我们一次就达到了10000级的要求，比10000级要高了一个数量级。
1: 为了满足外星发射要求，中方特意建造了一座现代化的卫星测试大厅，但按照双方技术保密协议规定，卫星测试厂房除了美方人员外，中方任何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厂房。为此，他们还专门派出了4名国防部安全军官严格看守卫星厂房。
0: 那个仓皇人又是交给他了，他们去了过后又进行了很多的这个检查呀，还有这个防护啊，还有这个讲包括舱子那些都该封的封了哈。
1: 中国人则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做好保障的同时，绝不进入厂房。
0: 中间呢，我有机会去看了一次，去看了一下，陪同的人很多，也没看得上，陪同很多也很快。后来才知道他们也可能是作为历届来讲，他不让我们看也不行，愿意他好像也不是太愿意，所以说尽管是合作了，但是好像对我们还是不太放心嘛。
1: 就在这种既戒备又合作的磨合中，距离发射日越来越近，可是没想到确定发射日，中美双方又有不同的意见。早在卫星运送到西昌卫星发射场时，气象部门就根据几十年的历史资料以及新获取的信息，将发射日预选在4月5日至4月9日这个区间。
3: 原来不是说4月5号发射吗？4月5号天气来讲，我们预测是好天气，同时就是说4月7号天气不好，所以我们建议它是4月5号发射。而且说我们的领导还大领导跟他们打赌了，说4月5号天气比4月7号也要好得多。
1: 胡世祥是这次亚星发射的总指挥，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当他将中方气象部门经过反复讨论确定的发射日期告诉美方时，可是没想到美方竟表现出令人意外的态度。
4: 美方人员就大笑说，你们现当今世界的气象预报 特别是中长期的预报准确率只有60%，你们还有十几天呢，就敢断言到那一天天气好？
1: 中方希望发射时间选在4月5日，而美方坚持定在4月7日，原因是当时美方请了很多客人参观发射，邀请函上写的就是4月7日。对于中国气象专家预测的4月5日，美方不以为然，并承诺如果因为天气原因推迟发射，美方赔付中方每天10万美元。4月5日到了，是个晴空万里的好日子。就在美方觉得2天之后应该也没有大问题的时候，4月7日的到来让所有人的心往下一沉。从早上开始，发射场就阴云密布，到了下午，云层越来越厚，下起了小雨。
5: 到了7号，就开始上云了。到中午，这个云层就越来越厚了。到下午，又下雨，打雷，这一下就发了。
1: 而就在发射程序进行到最后80分钟时，闪电、惊雷不期而至。此时，美方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根据现场状况，看看是否有机会在预定时间内发射出去。以无船主为主的气象小组紧紧地盯着气象云图寻找时机。原本计划4月7日19:30要发射的亚洲一号，到了20点，雷雨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此时灌满低温燃料的火箭已经在塔架上冻住2个多小时，时间越久，-200多摄氏度的燃料会导致金属的抗力下降。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亚洲一号究竟能否在4月7日顺利发射呢？这时，吴船主那里传来了好消息，雷雨会在20:55暂停。之后会有40分钟时间满足发射条件。时间走到21时，吴船主预测的云空真的来了。发控台上的信号灯一闪，美方卫星正常，中方可以点火发射。这时离点火发射还有最后20秒。10000双眼睛都在这一时刻，随着倒计时紧紧盯着火箭。
6: 手机挂号，30分钟准备完毕，请求15分钟以后火箭。
1: 当现场指挥员抓起话筒，运足底气，正要下达点火口令，突然，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火箭上方的某个部位上正往外冒着缕缕白烟，这绝不是正常状态下应该出现的情况。大家心里一紧，所有人都为发射能否成功捏一把汗。在亚洲一号发射的现场影像中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2: 来吧，怎么办？
7: 大哥，你开灯吧。
2: 哎，让你现在你不行了，你现在要马锻炼，让你现在已经还找不着了。
1: 白烟让在场的人万分紧张，是因为它极像是火箭发生了液氢燃料的泄漏。而如果真是液氢出现泄漏，此时点火就等于引爆一枚巨型炸弹。

0: 发射，有可能陷入一场巨大灾难。不发，所有加注的燃料要全部泄出。发还是不发？胡世祥面临着极其艰难的抉择。
1: 怎么办？因为太紧张了，已经打还是不打？我看着那个气流啊，逐渐在收，不是越喷越猛，逐渐在收。我想他该是清排口，可能在关闭，逐渐的再把它关死。所以最后我想，如果还不打的话，我们打入世界航天市场这第一脚，结果将是怎么样，很难设想。所以我还是下了决心，我说走。
2: 走不走？
1: 开门，
2: 开门。
0: 之后的成功令在场的人们倍感欣喜。卫星入轨后，美方根据他们雷达的跟踪结果，发现这次发射在他们类似的80次发射中入轨精度最高，创了纪录。
3: 我们刚才发射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已经进入转移轨道，这次发射成功了。
4: 这一次发射成功来讲的话，应该是意义很大的。说中国人啊为美国人发射卫星，应该说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应该是在我们航天史上一个里程碑，为我们以后国际合作和开放啊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亚洲一号的发射成功，打开了中国在太空领域与国际合作的大门。通过这次漂亮的亮相，让世界相信了中国航天发射的技术，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承接更多的外星发射任务。但在这条艰辛的道路上，不只是鲜花和掌声。1992年8月14日7时整，西昌发射场和大推力捆绑火箭又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5: 现在我们中央电视台在这里向您现场直播我国为澳大利亚发射通讯卫星的实况。
0: 随着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信号，来自全国的观众在第一时间收看了澳星的发射直播。星舰分离后14分钟，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数据传到西昌，火箭发射远地点只误差4公里。澳星发射任务是中国航天技术走向世界的一次跨越，打破了先前中国人自己创下的亚洲一号入轨精度的世界纪录。
6: 西安测控中心传来喜讯，澳星的 B1 卫星已准确地进入了预定轨道，获得了发射获得了圆满成功。

从1990年至2020年的30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共进行了35次国际商业发射。2013年12月21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玻利维亚通信卫星，玻利维亚总统亲自到西昌观看这次发射，这可南美洲中部的内陆国家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卫星。通过航天发射，架设起

0: 思路，寻求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新路径。从国家保密基地到向世界开放，在最艰难的起步阶段，西昌航天人用自己的勇气、智慧、生命为国而战，让中国的实力和信誉在世界航天领域赢得口碑。在与世界的交流合作中，中国航天也更加清晰地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未来，飞向深空，飞向宇宙。这必然是一条艰辛无比但也风景无限的探索之路。
1: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在宁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国家记忆，2007年9月，四川大凉山腹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开启了中国在深空探月的第一步。为了迎接探月工程的首发任务，发射场涉前的测试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嫦娥一号负责点火命令的01号指挥员李本奇，要协调几十个分析筒，

0: 更是千头万绪，每天加班加点。
1: 问一下潜层风是多少？特别是45米那个位置。
0: 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指挥部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嫦娥一号要实现零窗口发射。
1: 最早这个卫星给发射场提的要求是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场进场以后呢，他们又希望说您能不能尽可能零窗口，零最好。
0: 零窗口发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会如此为难？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的要求呢？一切都要从月亮这颗离我们最近也是关系最为亲密的美丽星球说起。从古至今，人类对月球充满好奇和神往。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宇航员可以在月球上采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开启探索月球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发射克莱门汀一号科学观测卫星，发布了月球南极有水冰的信息，掀起了人类第二轮探月高潮。日本、印度、美国都先后发射了自己的探月卫星，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提上了日程。
2: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就表达了中国航天第一步升空是在这个月亮。2004年，国务院批复，就是同意，啊，中国开始月球探测工程。说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0: 探索月球是一个综合工程，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组成了中国探月国家队。探测器系统选用东方红三号卫星平台，火箭选择长征三号甲三级液体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
3: 一个就是维度低，维度低啊，离赤道近，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来提升发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直到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探测器的时候，西昌发射场呢已经实现了近50次这个航天发射。那么这样一个发射能力呢，在当时呢还是中国最强的。
0: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位于攀西大裂谷腹地，大凉山横贯全境，平均1600米的高海拔避开了大气层中最浓密的部分，加上这里空气洁净，自古西昌就以月光皎洁闻名四方，有月城的美称。探月发射选在西昌，这冥冥的巧合也成了一时美谈。1984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作为我国第一个高轨道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的发射实力不容置疑。但是，探月发射不但在发射距离上比高轨道卫星的距离更远，而且在发射精准度上要求也更高。
1: 地球在自转，而月球在围着地球又在公转。从发射到入轨，它两边都是活动的，两个动的物体，它一直在跑的过程中，我要去找它。这样的话，发射起飞的那个是我们叫发射窗口，或者说叫发射口用的时间段，就非常短。
0: 因为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发射嫦娥一号就像射击中的飞碟项目，首先要算准射击时间，其次要做到在算好的时间点准时准点的开枪。对于这次嫦娥一号的发射来说，发射窗口有30分钟， 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

0: 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指挥部要求的零窗口是要将嫦娥一号在这30分钟的第一分钟内发射出去，这对发射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发射的要求呢？
1: 为什么呢？就是给这个嫦娥节省一些燃料，因为科学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放心，就是希望将来如果你的燃料能多富裕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就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寿命更长。
0: 不同的发射时间段决定着卫星以不同的轨道和姿态入轨。而零窗口保证了卫星会以最少的燃料和最快的速度进入绕月轨道，这极大缩短了奔月的时间，给卫星探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面对指挥部的要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有系统还是义无反顾接下了任务。
2: 航天发射它是整个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不光是发射场，还有整个测控系统，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不能耽误一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对发射场的组织指挥，尤其是射前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达到零窗口有多难？发射场一共有五大系统、36个专业、308个技术岗位，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很多。任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任何一个岗位出现疏忽，甚至与某个操作手打个喷嚏，零窗口都会擦肩而过。所以，为了探月工程的更好实施，发射场的每个岗位都严阵以待，确保自己的岗位不出现任何纰漏。刘超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金牌吊装手，吊装在整个发射系统中是最基础的技术环节，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对吊装手来说，火箭与火箭对接，火箭与助推对接，火箭与卫星对接，都要求分毫不差。这个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将万无。是一项厘米级精度的工作，是个慢工细活。而为了赶上卫星发射的零窗口，刘超硬是练出了一吊准的功夫。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火箭转载间，火箭从专列上吊载到我们的挑战支架车上，然后呢推进我们的测试大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标尺，当黄色的标尺指向这个蓝色标尺的正中心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正好火箭的舰体的正中心处于挑战支架车的正中心。我们有个操作叫点动操作，当火箭和支架车即将对接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就是每一次点动它的行程是0.5厘米。
0: 0.5厘米，也就是5毫米，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零窗口的完成。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吊装手可以将火箭准确吊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西昌航天人为什么会对发射任务要求

0: 如此执着，身处其中的航天人都知道，这与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嫦娥一号发射任务中，担任火箭数据跟踪工作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车柱明。
1: 刚好那一次我们在遥测设备旁，想瞭望一下火箭飞行的状况景色，结果就是这个助推车就掉下来了，也使人寒心。后面有一次我们在机房里面，那火箭起飞20多秒就发生了大爆炸，这个新建筑废。
0: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产品技术不过硬、质量管理不规范和对气象条件认识不到位等原因，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射连续出现的几次重大失利。1992年3月22日，火箭点火后没有起飞，紧急关机。1994年4月2日，卫星在测试厂房爆炸。1995年1月26日，火箭起飞50秒后，星舰爆炸。1996年2月15日，火箭起飞21秒后触地爆炸。担任嫦娥一号01指挥员的李本奇也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
2: 我到中心就是因为32失败。我还没来，我的学校那会儿电视很稀罕嘛，就90年代，然后就有人吼了一嗓子说发射，然后直播。我说直播呢，咱看看呗，然后就去看，看完以后一看，怎么没起来？然后当时旁边就有人骂，我就觉得你光骂啊，那玩意儿管什么用啊，对吧？还是想着争口气吧。
0: 气是西昌航天人对完成发射任务最朴实的表达。在此后10多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发射工作保驾护航。2007年10月21日，离预定嫦娥一号发射还有3天。相关人员根据流程在对火箭做最后一次总检查，如果没有意外，接下去就是加入燃料静候点火了。然而就在这次检查中，车柱明发现了问题。
3: 那个速度偏差，这个
1: 发射前3天发现的，当时我们也是到顶的安控那个岗位上，后来就发现这个顶面有裸点出现嘛。正常的话呢，弹道应该在里面出现周围，那一次就突然就偏离了这个那个里面出现。因为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对我们的顶面安全控制十分不利。
4: 它一级的时候飞得快，一级的时候速度偏快一点。
0: 麻麻的数据背后关乎着火箭的安全，火箭飞行过程中一旦状态出现重大异常，就会选择合适地点对火箭进行炸毁处理，上千平方公里的火箭落区就会受到威胁。
5: 如果火箭是在正常飞行的情况下，我们划定的这个范围它一般都会在落在划定的范围里头。如果是轨迹出现了故障和偏离，那么对于这个落区的布局，我们确实首要考虑的就是落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 紫外

0: 重要的问题。
1: 不能让嫦娥一号带一点隐患上天，但也不能错失发射的零窗口，那么就意味着车柱明和他的团队必须在剩下的60个小时里完成对这个数据的重新计算和设定。
2: 但我们心里也有一点紧张，那一定要在这赶在这个点火之前把问题解决掉，还要经过这个几次反正验证啊，有10来行代码，一行一行的这个查重点的分析啊，可能在10来行代码中间，是不是并不是每个代码出错，可能出错就是或者哪一行代码。
1: 车柱明带着人连夜进入机房，逐行查阅计算软件的源代码，不眠不休，连续30多个小时，终于赶在点火发射前将数据修改好。发射任务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安全完成发射任务，是车柱明30多年来对工作的信仰。从上世纪90年代的低谷期一路走来，西昌航天人对发射任务有着超乎寻常的荣誉感，困境和挫折是他们迎接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3: 应该算92年到98年这5、6年都非常熬人，98年之后好一些。真正西昌走上正轨，或者说在我的眼里走上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是03年以后。03年以后确实就好了很多。
1: 当时37岁的李本奇被任命为嫦娥一号的01指挥员。01指挥员是发射时的大脑，他需要临场根据实际情况下达口令，确保发射任务顺利完成。从来没有过的零窗口发射，李本奇究竟要如何才能做到呢？
3: 说实话，我们当时很头疼，因为没有遇到过说零窗口，零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实现？我们后来就是反复的讨论，有的系统就会提出来说，我这块活比较重，我能不能稍微早一点进啊？哎，我们琢磨说，早点进。他可以早点干，别人也跟着说，那我能不能也早点干呢？好，
1: 一个无意间的讨论激发了李本奇的灵感。所谓的零窗口，就是协调所有岗位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时同步，根据每个岗位任务的轻重，更加细致地划分倒计时的时间，到发射前15分钟时，所有岗位基本就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0: 说实话，发射之前我自己心里也不敢说就非常有把握，我兜里揣了一个小纸条，我给好几个大老总商量好的，我说到射前我不在寝室了，这些事儿是商量好的，我们就壮士断腕，有些东西该丢的就得丢了，要确保临窗口。
1: 说卫星发射是一场战斗，零一号就是前线指挥员，有了枕戈待旦、兵强马壮的后方支持，才有前线指挥员的沉着淡定、胸有成竹。18时05分04秒，中国首个深空探测器嫦娥一号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成功发射，完成了零窗口的承诺。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四个望远镜，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为3000多千米的巨大综合望远镜，接收到了嫦娥一。

0: 如期绽放。2008年11月12日，由嫦娥一号拍摄的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震撼发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包含了月球南北两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影像图，分辨率达到120米，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升空，探月工程圆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月球不再神秘，中国的探月故事还在继续，而西昌航天人的工作又将迎来新的一天。
1: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零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快来人呐，有人溺水了，救命啊！
4: 如果遇到落水者，可以大声呼救，就近寻找救援或拨打电话报警，若情况紧急也要保障自身安全，用科学的方法救援，例如借助竹竿、木棍等物品把落水者拉出水面，或者向落水者抛去绳索、救生圈等漂浮物。
5: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7: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6: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7: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6: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7: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6: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7: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6: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

0: 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91，400-799-969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91，400-799-9691。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91，400-799-969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91，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91，400-799-9691。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参与成功。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3: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救了，你跟老六。
4: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话烂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5: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话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6: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3: 落霞与孤鹜齐飞，黑水共长天一色。
5: 色彩，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6: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7: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8: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9: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10: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听。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恋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

0: 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

0: 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超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 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

0: 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今年四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2: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2: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3: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5: I'm glad I'm
6: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4: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7: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8: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9: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0: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1: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2: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0: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3: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0: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0: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6: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7: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6: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5: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哥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8: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5: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9: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0: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0: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0: 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开幕，高志丹、刘宁共同启动开幕，王凯出席；
1: 省委省政府发出81慰问信；
0: 我省各地举办主题活动，以实际行动营造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1: 算好三本水情账，统筹流域一盘棋，河南防汛协同调度凝聚合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7月31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增强信心，坚定决心，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全力以赴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实务实现良好开局。要发挥政策效应，释放内需潜力，抢抓下半年政策窗口期，用好与国家有关部委对接成果，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进两重两新、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用债券等项目建设，做好六张网等项目谋划储备，推动形成更多投资量和实务工作量。要深化改革开放，建强枢纽支点，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开展四枢纽三支点建设系列行动，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行动，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加快产业升级，激发企业活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一业一策、一企一策，深化助企纾困，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让更多的市场主体活跃起来、壮大起来。要保障改善民生，守牢安全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抓紧抓实安全度汛、粮食生产、生态环保等工作，办好养老、就业、医疗等重点民生实事。要坚持严的基调，深化管党治党，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心怀国之大者、心系省之要者，积极建言自政，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助同心的工作，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强化思想引领，把准政治方向，找准海外侨胞所长与河南发展所需的结合点，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优质资源和创新成果向河南汇集，立足特色优势，打好根金牌、文化牌，引导激励广大侨胞厚植爱国情怀，发挥更大作用，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我省侨务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九组向河南省反馈的明察暗访情况，坚定扛牢整改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属地和部门双交办机制，坚持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推进、责任化落实，以他汛为己汛，以点带面、全域整治、标本兼治，聚焦矿山、消防、道路交通、危化品、城镇燃气、工贸行业等重点领域和高风险环节，举一反三，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更好统筹防汛救灾与汛期安全生产，切

0: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与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把推进农业农村民政领域集中整治工作同开展和树立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坚持省级统筹调度，市县主抓主战，乡村落实落细，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深入排查同领域同类型同层级的隐性问题和潜在风险，持续深化开门整改，完善治理长效机制，一鼓作气强力推进，以更大胜利为常态长效整治打下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盛夏幻彩，青春相逢。7月30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开幕。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省委书记刘宁共同启动大会开幕，省长王凯出席。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家胜、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成员、副台长齐竹泉、省领导李涛、宋征辉出席。19点，在欢快热烈的“天高海阔向未来”旋律中，大会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拉开序幕。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34个代表团依次入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入场，全场起立升国旗，奏唱国歌。安伟代表承办城市向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少年健儿和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河南发展、郑州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诚挚感谢，表示郑州将举全市之力护航大会圆满成功举办，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张家胜表示，希望通过举办此次大会，带动更多青少年了解体育、参与体育、热爱体育，使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充分发挥体育立德树人重要作用，助力广大青少年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乒乓球奥运冠军陈梦、焦作市体育运动学校教练员郜聪聪、2026年河南省体育支教志愿者李征响联合发起倡议。开幕式上还进行了奔向阳光、遇见青春等精彩的文体展演。本届阳光体育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广电总台、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坚持立德树人导向，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目标，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努力实现以体健身、以体育心、以体育人。中央有关单位部门及协会负责同志、郑州市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奥运冠军和裁判员、教练员、参赛青少年代表等参加活动。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省委省政府发出慰问信，代表全省人民向驻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全省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近年来，驻渝部队全面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广大官兵扎根中原大地，情系河南人民，积极参与和支持河南发展，大力弘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主动承担应急抢险救灾、助力乡村振兴、维护社会稳定、双拥模范创建等任务，用实际行动绘就军民鱼水情深画卷。全省列军属默默奉献，无私支持，把牵挂藏在家书字里行间，把嘱托换成官兵安心练兵的坚实后盾。广大退役军人换装不换制，退伍不褪色，在社区值守的志愿岗上，在产业发展的生产车间里，在应急救援的队伍中，处处都有你们冲锋在前的身影。其他优抚对象始终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在不同领域、不同战线、不同岗位上恪尽职守、扎实履责，共同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谨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我们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驻豫部队改革发展，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密切军地协作，精准落实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提升各项优抚政策精准度和落地成效，用心用情帮助部队排忧解难，扎实细致做好退役安置、就业创业、抚恤优待和困难帮扶等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推进强国强军伟大事业汇聚磅礴力量。
1: 今年是建军99周年，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主题活动，以实际行动营造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驻马店汝南县，迎八一关爱老兵免费上门健康体检活动正在各个乡镇依次展开，为退役老兵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退役老兵李新亚：
2: 保家卫国是我们军人的本色，离开部队这么久，反正想着我们老兵们大家伙心里十分踏实和温暖。
0: 91岁的老党员赵忠福带领全家三代人，近20年间累计投入40多万元编织围巾、手套等织品，温暖了全国169座边防哨所。安阳市举办中国好人赵忠福先进事迹宣讲活动，以一场特殊的拥军故事会向人民子弟兵致以崇高敬意。
3: 赵爷爷用一针一线传递爱国之心，我要向他学习，心怀国家，从小做起，多多奉献爱心。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南阳市桐柏县，当地组织大学生代表重走红25军长征转战路线，参观展览馆，通过一张张泛黄史料、一件件岁月文物，沉浸式感受革命先辈的浴血征程。大学生惠宇翔：
4: 第一次听到赵老的事迹就非常的感动，和他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他朴实的话语告诉了我很多织围巾背后的故事，让我更加的触动，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赵老的事迹，向赵老学习。
0: 共青团桐柏县委青年发展部部长贺龙霄：
5: 每走两步我就已经汗流浃背，很难想象在当年红军的艰苦条件下，前辈们是怎么完成长征这一壮举的。回望历史，我更加感觉到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人民军队建立了来之不易。
6: 我们依托桐柏本土红色资源，开展研学实践，引导青年铭记革命先辈事迹，凝聚扎根基层奋进向上的青春力量。
0: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广泛开展走访慰问驻豫部队官兵和消防救援指战员活动，以文艺慰问、青年联谊、政策帮扶、文化共建等丰富形式搭建军地沟通桥梁，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致敬英雄的浓厚氛围。
1: FM95.5 AM65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算好三本水情账，统筹流域一盘棋，河南防汛协同调度凝聚合力，编辑点评：防汛不拼硬扛，重在科学稳守。
7: 大堤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0: 金堤河，黄河下游的重要支流，150多公里河道从新乡鹤壁一路往东，在濮阳台县县的张庄闸汇入黄河。每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上游来水本地汇水，下游顶托，三重压力一起来，怎么应对？濮阳的打法是三本账一盘棋。
8: 清早6点，张庄闸水文监测站，濮阳市水资源中心金堤河管理处主任屈优良紧盯着大屏一动不动。大屏上上游入境流量、闸前水位、河道过流能力数字不断跳动，这三个数管着三本水情账。
9: 咱针对金堤河这个防汛水账，核心就是算好的三本这个水情账。第一，针对上游过境来水，实时对接上游水文站、雨量站，

0: 鱼盘鸡之内能够到如破羊镜，这是红凤红亮。第二笔账就是金鲤河自身内虾蟹排捞六两，结合咱河道清淤地方加固这些行洪标准，精准调度沿线所有闸站进行调度分流。第三笔就是算好金鲤河全流域的一个洪水账，一旦发生较大剂量的洪水，要全力向黄河泄洪，保证沿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三本账一本比一本大，雨还在上游，第一本账已经算出洪峰几天后到濮阳，洪峰一到，第二本账立刻接上，河道能吞多少，闸站怎么分，万一吞不下，第三本账兜底，往黄河泄多少，怎么泄，沿线群众怎么保，三本账环环咬合，防汛的步子就迈在了水的前面。以前算这三本账靠的是人，沿河分段蹲，眼睛看，经验估，现在有了数字化平台，一整套数据链条打通了，去优良。
0: 当有了这一个信息数字化平台，我们能够全面准确地掌握沿河水位水情的包括流量的变化，我们的工作开展的更精准而且效率高，同时给这个水工调度提供比较科学的这个基础。
1: 一条河就这样被装进了三本账里，账算出来了，但算出来不等于算对了，对账的人在堤上。王震范县金堤河巡堤员，他巡的这一段20多公里，一天两趟，早上一趟，傍晚一趟，浪窝冲了多深，穿堤管道有没有渗水，田里积水排不排得出去，这些大屏上不显示的事儿，他一笔一笔记下来报给调度中心。
2: 我们都是每天早晚两趟巡堤，堤上哪里有浪窝，穿堤管道有没有渗漏，沿线村庄接水点位，片间排水情况，全部详细记录上报。水情预警与水工程调度中心会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调整河道运行调度。
1: 大屏上的数字是预估，堤上的记录是实测，两下一碰，账才能校准。前几天的连阴雨把这条链条从头到尾验了一遍。
2: 前几天连阴雨，河道上游水位上涨，调度中心提前开闸腾空河道铺容，配合各县域水利局启用排涝站闸，周边村里地里没有大面积积水，老百姓再也不愁雨天淹地了。
1: 账算清了，校对过了，到濮阳市水利局运管防御科科长王进这里，账面上的数字变成了一道道指令。
3: 那这个汛期的这个每一笔这个水量数据啊，那背后都跟这个沿岸的，就是金鲤河沿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密切相关。这个我们下一步将以这个防洪预案为依据，进行这个水账本去动态的调整这些调度的这个策略，发生标准洪水的话，就保障这个河道能够顺畅的下泄啊，就是不发生这些严重的这些内涝啊，还有这些洪涝灾害。如果说发生了这些日常的这些降雨啊，就是精准的去调度工程来迅速的下泄这些城乡的这些面上积水。如果说这个发生了一些超标准洪水，那么就是说就是全力以赴的去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就是落实这个防疫上的这个是不发生群死群伤的这样一个工作目标。
1: 王进说，防汛的关键光靠顶上去不够，短板还得补。近几年河道清淤疏浚，堤防提质加固，沿线闸站更新改造，流域行洪排涝硬件升级等持续推进。
3: 那么下一步这个我们这个会这个加强河道的这个水情预警和预报工作啊，常态化呢去开展一些这个防汛的实战演练，补齐一些这个堤防啊还有排涝设施的一些工作短板啊，调度这个防洪工程啊，守牢着金堤河这个防洪安全的这个底线。
1: 金堤河的三本账连着的是河南防汛一盘棋，放眼全省558处风险隐患排查消除，25.61亿元防汛物资储备到位，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数据全部打通，5.86万基层责任人纳入5G 直连系统。从大屏上的数字到堤防上的记录，再到调度终端的指令，全省上。

0: 下正依托一本本精准水账下好安全度汛这盘大棋。
1: 编辑点评：防汛拼的不是临场硬扛，而是提前布局、科学应对。金堤河汛期水情复杂，压力叠加，防汛压力不小。濮阳跳出传统防汛思维，用三本水情账理清水势规律，用全域统筹守住防汛底线，把防汛工作做在险情发生之前，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科技赋能摸清数据底数，人工坚守守住堤防细节，上下联动拧紧防汛链条，不靠经验碰运气，全靠科学托底、实干护航。一条河道的平安度汛，折射出全省防汛工作的整体思路，立足防，突出早，落脚实，以精细举措守住河湖安澜，牢牢握紧汛期安全主动权。
2: 连日来，河南省纺织行业协会百家企业筹资100万元在周口泰康收购本地西瓜，请听报道。
1: 长营镇是泰康县西瓜主要生产地，今年阴雨天气增多，也给剩余西瓜的销售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河南通泰集团董事长、河南省纺织行业协会会长李阳光提出了帮助瓜农的倡议，得到上百家纺织企业的响应。李阳光：
3: 这个按计划呀，这个100万现金，这个在未来的5天到1个礼拜，我们可以企业消化泰康瓜农的西瓜啊，可能应该达到300万斤。
1: 河南省纺织行业协会组织专门人员与瓜农对接，在部分企业设置了20个接收站，随时接收未找到销路的成熟西瓜。泰康县大许寨乡三种集行政村北张楼村村民邓玉杰：
4: 我老公肩膀三斤断了，不好卖，我没办法了，让我们来这里浇瓜了嘛，价格可挺满意的。
1: 这些企业购买的西瓜免费向员工发放，他们的倡议得到了外地同行的呼应，上海、江苏等地的部分企业也开始购买泰康西瓜。
5: 联播安全上，
2: 暑期过半，玩水降温是孩子最喜爱的活动，但野外水域暗藏致命危险，溺水事故多源于一时疏忽与侥幸心理。提醒家长注意，学生严禁独自邀约同伴前往河道、池塘、水库、水坑、山间溪流等野外水域游泳、戏水、捞鱼。野外水域水底淤泥深厚，水草缠绕，水温分层易抽筋，即便家长陪同也不建议前往野外水域下水。途经湖边、河沟、蓄水池等临水区域，必须由家长全程陪同，与水边陡坡、湿滑岸堤保持安全距离，不追逐打闹。若前往正规游泳馆、室内浴场游泳，家长不能玩手机分心，全程贴身看护，不让孩子脱离视线范围。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第15轮成品油调价窗口7月31号24点开启，受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本轮汽柴油预计每吨上调约680元到780元。调价后，全国多数城市92号汽油将突破8元。
2: 7月30号，河南省省辖市网络零售发展指数报告2025年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网上零售额达5283.5亿元，同比增长14.7%，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1个百分点，数字商贸活力充分释放。
1: 7月31号上午，2026年全国大学生测绘学科创新创业智能大赛在河南理工大学开赛，来自全国400所高校的8600多名选手在云端同台竞技，规模创历史之最。
2: 7月31号，随着焦平1号盾构机刀盘的转动，开挖直径达14.57米的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焦作平顶山铁路芒山隧道正式进入盾构掘进阶段。
1: 记者从30号召开的河南交通运输半年工作会了解到，安徽阜阳至湖北黄冈高铁线路计划8月全线开工，途经河南淮滨、潢川、新县等县区，设计时速350公里。
2: 7月31号，中原浩龙集团一架全货机从郑州直飞新疆石河子市，并于当天下午满载蟠桃等新疆特色果品返航，这标志着郑州至石河子定期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航线每周执行4班，实行当日采摘、当日空运、当日分拨，新疆特色果品4小时直达中原。
1: 近日，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发布关于申请办理无偿献血奉献卡的通知，正式启动全省无偿献血奉献卡线上申办工作，持卡可免费坐公交、地铁。
2: 2026年河南省城市篮球联赛决赛。

0: 阶段7月31号到8月1号在安阳文体中心举行，济源示范区队对商丘队15点，郑州队对焦作队19点两场半决赛率先开打。整个赛事历经100天186场主客场赛，覆盖全省19支队伍。
1: 联播说天气，
2: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西部、鹤壁、新乡中西部、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鹤壁、新乡中西部、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和北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局部有阵雨、雷阵雨。明天淮河以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西部、北部局地阵风8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0到32度，东部、东南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北部、西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2到33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内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再

0: 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夏日乐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88888。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孔肉七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

19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风雪配》。《风雪配》呢，是曲剧当中少有的喜剧之一。这个剧目呢，是由吴培民老师指导，由王秀玲、张香兰、赵金玲等人主演的曲剧电影。影片呢，是根据河南省曲剧团演出的同名舞台剧本改编，讲述了丑公子严俊和高赞员外之女高秋芳之间的故事。剧情当中描述了外湖富商高赞的女儿高秋芳聪明俊美，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高赞夫妇为了他的爱女选女婿费尽心机，登门参事的人很多。

0: 很多，都相不中。宦门公子严俊不学无术，恃才仗势。有一天在庙会上，严俊看到了秋芳的美貌，就想用金钱取得她的欢心。虽然遭遇了碰壁，但是不死心。于是呢，他就指使了他的寨户果子铺掌柜尤臣前往高府来骗婚。谁知道这个富商高赞选女婿呢，非常的严谨，一定要慧文相续。严俊腹中无墨，又怕高家认出他是追赶高小姐的无耻之徒，就想出了移花接木的诡计，用慧文的名义蒙骗了他的表弟钱青，冒名顶替。钱青呢，就这样稀里糊涂到了高府应试。相亲宴上，秋芳乔装打扮，亲自到宴席前送酒试才，其实啊，也是在偷香女婿。
1: 张燕说：“会做媒的梁秋满，你为何对他说实言？分明是不肯进行办，你变个圈套叫我钻。”

声颤，好似老君把

那叫小鸭仔。你要亲自想看，我有神机妙算，高老庄仙女下凡，猪八戒摇身一变，嘿嘿，哈哈哈哈，杨玉。

0: 就知道骗我啊。
1: 我们当自己过户去，本来我有事难奔啊，谁往边

0: 快要到成都，把妹想会问是小，终身是大，不得已才把你来养。表兄弟呆呆老又有何妨啊？
1: 是啊，表弟，你就委屈一趟吧啊！
2: 哦，这是我与他素不相识。
0: 哎，不妨，小弟我认识那高赞，我情愿奉陪。
2: 哎，
1: 叫小姨跟你身边伺候小姨
2: 啊。
1: 倒在高家可不要胡言乱讲啊！
2: 是，
0: 个钱大官人缓缓衣裳吧。
1: 小姨，快洗我的新衣服来啊！
2: 哦、是，表兄不必换了，衣领青山正是书生本色。
1: 哎呀，表弟，走换换吧。
0: 换换换换呐！

0: Action！说在斋戏不称心，难得才貌两全人。安人快来，安人快来。
1: 员外，
0: 安人呐、啊，
1: 员外，
0: 今日武将县尤先生领那严家小官人前来求亲，你可要仔细相看相看呐、啊。
1: 求亲之人也不知相看了多少，今天张家子，明天李家郎，连一个中意的也没有，哎，真是恼人。
0: 哈哈哈哈哈哈！安人呐、啊。

0: 召，但愿那燕公子才貌双全，完了你我二老一桩心事，你可要仔细想看呐、
1: 啊。自然要仔细想看呐、啊。
2: 禀员外，尤先生引着燕家小官人进庄来了。
0: 哦，知道了，知道了。安人，
1: 员外，
0: 稍事要摆酒宴，席前我要是相中了此人，便命家人添酒；我要是相不中此人，便不叫家人添酒。你可要牢牢记下呀！
1: 哦，好好好！哎，员外，员外，我也要相看此人，我要相中了，添酒又添菜。我要想不中，光添酒不添菜，员外你要牢牢记下呀！
0: 哎呀呀呀，这就更好了，
1: 更好了，
0: 更好了啊！

0: 我看牛先生哪里，
1: 我看员外哪里。
0: 哦，牛先生，
1: 员外。
0: 哦，牛先生，此位是官绅士。
1: 啊，这都是社亲严峻严大官人，严大官人呐、
0: 啊。上位兄。
1: 啊，这都是高老员外，高老员外呀、啊。
0: 员外在上，官绅大礼。
2: 哎，不敢当，不敢当，大官人，请来上座。
0: 马上，官绅年幼，不敢当。
2: 哎，不必过谦。
1: 来来来，大家一同请坐，请啊，请啊。请

0: 请问大官人贵表？
1: 我生年幼，有名无字。
2: 哎，表字白呀，白是白中之白，牙是青牙之牙。
1: 哦，大官人好个响亮的名字啊！啊！哈哈哈哈哈！

0: 大官人，
1: 员外，
0: 今日吃酒，我倒想起一副对联，此对有上无下，有幸请大官人对上一对，不知可肯赏脸？
1: 哦，官生才是谢贤，只恐对答不上，愿在员外面前请教。
0: 哦，好说好说。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水，
1: 丁香花，百字千字万字头。
0: 哦，大官人真乃是高才，
1: 员外过奖了。
0: 哎，高才呀、啊！

0: 官人员外，闻听人言，贵县有一三高祠，但不知是哪三高啊？
1: 法力张翰卢鬼门，
0: 但不知那范蠡他高在哪里？
1: 范蠡乃战国时人，身为越国大夫，曾助越王勾践，复国之后便奇官不做，泛舟五湖之中。
0: 哎呀呀，都说武将出才子，不不虚传，大官人真乃是奇才奇才。
2: 员外也不老咋做呀，
0: 哎，奇才奇才呀。
3: 家园天就来天就

我更喜欢。回头来，我这把。

啊，员外将说什么呀？

0: 员外，你放心吧，这门亲事包在鄙人身上，我们回府大殿下就来下聘员外，你就准备好嫁妆吧。哦，大官人，我们回去了吧。
1: 哦，员外，为甚就此待毕？
2: 在寒舍多住几日才好啊。
1: 哦、家中事忙，不便大叫。
0: 员外留步，员外留步，
2: 待老夫再送一程。
1: 员外不必远送了。
0: 员外请回，请回。
2: 如此殊不远送了。哦，尤先生请转，尤先生请转。
0: 啊，员外讲说什么呀？
2: 尤先生，回府下聘以后，就对大官人演讲，迎亲那日定要大官人亲自前来迎亲。
0: 这啊，员外，武将县没有这个规矩呀、啊，还是从许送亲吧。
2: 哎，尤先生哪里知道，迎亲那日老夫还要请众位乡亲与邢贵人认识认识啊。
0: 哎，小事一段，员外你后信吧。请
2: 请
0: 请，
2: 高赞宅喜苦心，多受亲友议论，这一回我要叫你们见识啊，见识啊。哈哈哈哈哈哈。
3: 富商高赞见了前清才貌出众。

立刻呢就应允了这门亲事，选好吉日马上就成亲。可是高赞要求一定要嘉婿亲自迎娶，因为这么多年登门相亲的公子太多了，乡里乡亲都对高赞选女婿的事儿议论纷纷。这时候呢，他选中的女婿可是万里挑一，大婚之时一定要让大家看看高家的女婿是不是值得称赞。可是严俊知道要让嘉婿亲自迎娶，恐怕事情要败露，再次邀请前清帮助。前清是个文人才子，正在为替表哥相亲的事儿后悔不已呢，当然更是要拒绝不替他迎亲。后来严母又亲自出面，迫使前清答应娶亲。前清万般无奈，唯心从命。

想要，想必是有臣他回来了，就慌忙往我桌子里撂上。

真蹊跷，莫不是他说话漏了底，被高赞看穿了几一条，莫不是甚至湖中传单了，再不然下船他办事了妖。

0: 外边干不了账，十分古怪。小女士一定要美貌招财，当时不让我自己去，逼着我找表弟写个招牌。谁知道高老丈并不古怪，顺顺当当学起来。当时要是我自己去，到如今只能够进退两难，下不来台。是我的姻缘何用人带，500年前有安排，高价一生人家贫，纵然是死了也得一出门。你看我今搬自己去，人马脚步把心开，难道他看到我的亲事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呀！
1: 新娘子不上轿，你太神我了。

0: 老爹，话虽如此，可是你还得去呀。此事都怪高老张，定要回问大心想，这一回又要跟亲去，你不去岂不坏了事一桩啊。天大官人啊，
1: 再委屈也不过就这一趟，表兄弟亲亲情长多体谅，既然想起你把他亲，你不去亲娘谁承担啊。
0: 算了吧，干脆你当时去不去？

0: 么君子不君子的，干脆一句话，你倒是去不去？
1: 这是短难聪明。
0: 好啊，请请。小仙请抬钢琴，你读书，我总要在这句像是

0: 钱大官人，你就答应了吧。你表兄一定吃点难处，你要不拉他一把，以后咋好意思见面呢？
1: 哎，是啊，表弟，你就答应了。事到如今，这桩亲事可都在你身上了。你要是不答应选举，自个儿这能天地的姻缘都没。

0: 我殷勤回来转，为兄我给你心愿，张广林找人家，你别管为兄我花多少钱呐、
1: 表兄，你怎么讲出这等话来？我岂肯为师？
0: 软的硬的都不灵验。

官人，你只把眉头翻干，到那日官叫你同

前清带表哥迎亲的事情搞定了，大姑娘上轿可是头一回，在家急急忙忙装箱呢。这一折呢，是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的拿手好戏。装箱过程中，还有她善良的好嫂子给小姑子叮嘱一番，到婆家呀，一定要知道尊敬长辈，勤俭持家，就连闹洞房让妹妹怎么应对都交代得一清二楚，难得的好嫂子呀。伴随着风雪配当中的装箱一折呢，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欣赏风雪配当中发生下面的故事。

0: 操劳，今日天差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

放狗，我就把那门儿掩，我千辛千苦

0: 帮你做做，把底子拿来。
1: 底子，哎，给。
0: 哟，底子还没拿呀？
1: 可不是嘞，
0: 那你就帮手我拿底子好了。线呢？
1: 线。哎呀，线还没有合理。
0: 哎呀，你真是脸上脚踹成脚，你的心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0: 就不跟你说了。嗯，啊，你说拿好了，你自己上吧。
1: 哎呀，看你吧，帮忙帮到底儿。哎，咱俩一块上好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的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曹睿加封了司马懿，给了他金岳府一队，这玩意儿干什么用啊？干什么用？先斩后奏啊！同时，曹睿还告诉司马懿了：“老爱卿啊，以后遇上什么机密大事啊，你就不用来禀奏我知道了，你就便以行事得了。”意思就是您看着办吧。好家伙，司马懿现在这权力大多了。司马懿拜张合为先锋，他要领兵破蜀。曹睿一看，哎呀，老爱卿你太辛苦了，怎么也得呀在长安这会儿休息2日。曹睿要大宴群臣，举城欢庆，给司马懿庆庆功。哎呦，司马懿在朝中喝完了酒，回到了他的驿馆，你再瞧那气势，可不是被贬那时候那样了。现在这座驿馆也可以说是司马都督的行辕临时帅府。哎呦，好几条大街呀，让那车马给堵得严严的，文武百官呐，争先恐后的来看望来祝贺呀。第一个来看望司马懿的就是那位华歆。哎，诸葛亮使离间计的时候，不是华歆在曹睿面前说了司马懿不少的坏话吗？他怎么今儿个第一个跑来看望司马懿来了？哎，华歆呐，就是这样个人物。你当权的时候我就捧你，你趴下了我就踩你，你再次当权我还接茬捧你，您再趴下我还照样踹。他就这么块骨头，这叫骆驼鞍子象的牙，生就了骨头，长就了肉啊。呵，你瞧他在司马懿跟前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他还呀帮着司马懿忙活呢。忙活什么呀？招待这些文武大臣。他把这位司马懿给捧的呀都进了这墨天云了，给捧到云彩眼里去了啊。司马懿呢就看着他笑。司马懿心里头非常有数啊，他知道华歆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长了一副什么嘴脸。你呀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也不理你。司马懿在长安这会儿住了2天，张合也来了，他带领着人马就奔这渭水边杀来了。扎住大营之后，司马懿先把张合给叫到了帐内，他要跟张合呀说说心腹话。张合也是打心里头往外佩服这司马都督。都督，您叫我有何吩咐？张合将军，我在陛下跟前保举了你，多谢老将军呐。您的提携张合已经铭记在心，我很感激你，我知道你提拔我了，拜我为正印先锋。张合将军，这次咱们来据西蜀可是非同小可一战，这仗不大好打呀，我得跟张合将军你商议商议。老都 都督请您吩咐，哎，坐下来讲话。张将军，诸葛亮这个人物你很了解吧？张合这么一听，心里扑腾一下子，怎么回事？现在司马都督要考考我，问问我了不了解诸葛亮。诸葛亮用兵如神，智谋过人呢，我还不知道他呀。我非常了解诸葛亮。都督啊，就连您对这位诸葛丞相也得要小心三分呐。嗯，司马懿点了点头，挑起大指，他佩服张合呀，你这个醒提得好。这次我领兵来据西蜀，据老夫我判断，诸葛亮必然是兵出耶谷啊，他要取我的梅城。诸葛亮很会用兵啊，不过这次呢，他有点谨慎有余了，也就是说小心过度了。要是我司马用兵啊，我这次唰一下从西蜀把人马带出来，我就兵走子午谷啊，如今已取长安多时了。你看看，司马懿这一句话说破了。诸葛亮一出祁山的时候，西蜀大将魏延曾经给诸葛亮提过醒啊，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建议过呀，说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呢由子午谷进兵，我与丞相兵分两路，长安城可以唾手而得呀。诸葛亮不是没采纳吗？今儿个司马懿给说破了，司马懿告诉张合呀，说这样一来，是不是诸葛亮就是不会用兵了呢？不是，这诸葛亮他很会用兵，不过这个人非常谨慎，他这一生是从不弄险呐，就是多会儿也不玩玄，玄事儿诸葛亮不干。诸葛一生为谨慎呢，吕端大师不糊涂。哎呦，这司马懿这么了解诸葛亮，哎，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三国时期这两位大军事家是不断的斗智啊，一位司马懿，一个诸葛亮，那就跟下棋一样，你那儿的手往起这么一抬，我就知道你要出车了，没这两下子那怎么能称得起为棋逢对手啊。司马懿一番话呀，说的张合是点头钦佩。老将军呐，那您看现在咱们应该怎样防守，怎样拒敌呢？司马懿听到这地方，手捻胡须想了一想，张合将军，我看诸葛亮还是要从耶谷进兵取我的梅城，我现在就派子丹守住梅城，然后我再让辛毗和孙礼二将带领人马埋伏在击鼓要路，我想单独进兵啊。张合一愣，都督您想进兵不错，现在咱们士气不算振作呀，因为什么？让人家西蜀杀得够惨的，陛下已经拜了两位都督，一个是夏侯茂，一个是曹真，这俩都督怎么样？让诸葛亮杀了个落花流水，汉中大片的土地城池都归了人家西蜀了，我这次二次被启用啊，说是二次复职啊，也可以说是在危难之中啊，我光是这么守可不行，张合将军，咱们应该守中有功。哼，张合这么一听，嘣的一下子这精神头就提上来了。老将军，怎样才能算手中有功呢？张将军，你来看。说着唰啦在帅案上把地图展开了，说秦岭西边这儿有一条路叫街亭啊，离街亭不远有座小城叫列柳城，此乃西蜀咽喉要道，那是五路总口。怎么是个五路总口呢？就是说诸葛亮带领的所有人马，他的军需子重粮草一切都要从这街亭这儿 运输供给，也就是说那是西蜀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供给线，老夫要把这街亭给他掐断，也就等于断了诸葛亮的咽喉要道。不用说他取咱们长安，他连西蜀都回不去了。当诸葛亮听说街亭失守，他必然就得往回返呐。这时候老夫我在路上安排好人马，将西蜀军校是一网打尽呐。如果说诸葛亮不救街亭，他不管这地方，我就把所有的道路都给他堵死，都给他截断，我就算断了西蜀所有军校的粮草啊。军粮一断，不出一个月，诸葛亮那人马是不战自乱。张合一听，哎呀，拍手叫绝，司马都督，您想的真周到，请您传令。慢来慢来，司马懿抬手把张合给摁住了。嗯，老将军，您这是何意？
6: 哎呀，张合将军呐，那诸葛亮远非孟达可比呀。大概我想的这些事儿啊，人家都判断出来了，我这是这么一想，很可能诸葛亮已经往街亭增兵了。张合将军，你既为马前先锋，你领人马进兵的时候，这一路上你可要格外的小心呢、啊、那就是说你看看走走走走看看，千万留神别中了诸葛亮的巧计机关。司马懿这么谨慎，那可不是吗？这对手是谁呀、啊、诸葛亮啊。司马懿半点含糊不得呀，他可以说呀，揪着心攥着肝儿跟诸葛亮打这一仗。他可不像那驸马夏侯茂，那是虾米海呀、啊、丁点一小虾米掉大海里了，连边都找不着，晕头转向。他没把诸葛亮搁在心上放眼里，你看让诸葛亮把打多惨呢、啊、司马懿人家是大军事家哟。最后司马懿告诉张合，咱们千万要秘密行事，不要走漏半点风声啊。风声倒是没走漏，可是诸葛亮已经知道了。诸葛亮是神仙？不是。诸葛亮听说司马懿复职之后，他不是立刻就给孟达写了信去了？第二封信送走之后就没有消息了，诸葛亮这心一直悬着。当探报来报说上庸三城失守，孟达已经被杀，嘿，诸葛丞相点了点头啊，孟达死是必然了，因为我写信嘱咐了，告诉他小心留神，司马懿要娶你的上庸，他不信呢。现在他完了，他完了倒不要紧呢，如今司马懿已经赶到长安了，说到长安见曹睿去了，曹睿必然加封此人，特别是听到说在长安那会儿大庆了两天，司马懿推荐张合为先锋。诸葛亮一想，不好。怎么不好了？司马懿啊，肯定他要娶我的街亭。为什么他要娶街亭？因为司马懿啊要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如今看来，我西蜀军自从杀出汉中来之后是一帆风顺，旌旗指出，所向披靡啊，这仗打得挺漂亮，连得好多城池，在天水关还收了姜维。可是现在看来呢，我不能光这么攻了，我必须采取攻中有守。怎么办？得守住我的街亭，如果街亭丢失，那就全军都完了。诸葛亮是立刻升帐，当着文武把自己这想法这么一说，当时大帐里是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啊，谁都不言语了，都让司马懿给吓住了。那倒不至于，那怎么了呢？
4: 好多将军都在暗想心事啊。丞相说的对呀、啊，说是人家司马懿如果占据了街亭，咱们全军就都完了。一个是供给线被人家掐断了，粮草上不来了，不战自乱吧？即便就是有粮草，口袋嘴让人给扎上了，咱回家回不去了。要不怎么说那地方是咽喉要道呢？这可怎么办呢？听候丞相的大令吧，等候丞相的吩咐吧。大家心想，您别看街亭这地方不大，它可关系到西蜀和曹魏两国生死存亡的大业呀，这么重要多新鲜呢、啊、要不这么重要，司马懿和诸葛亮干嘛各自调动千军万马争这街亭？说了半天这街亭在哪儿啊？这街亭就是现在的甘肃秦安东北。众将互相看了看，为什么说有些位将军在想心事？您想那赵云，赵云将军是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啊。老将军跟谁也没有争过功，只要您丞相有令，火海刀山我也领着人马去闯啊。他就在那儿听令了。魏延呢，魏延心里也早就叠好了谱了。哼，这次守街亭丞相还能派别人吗？肯定得派我，我就等着接令了。诸葛亮看了看众将，把手里的大扇一摆。李卫将军，哪位愿领兵去镇守街亭？诸葛亮的话音还没落，丞相某不才愿讨令去守街亭。啪啦，说着话手一撩战裙，来到帅案前请令。谁呀？马谡、马又长。哦，诸葛亮上下打量马谡一眼。又长将军，街亭虽小，干系重大，如果街亭有失，大军休矣，咱可就都完了。马谡微微一笑，丞相放心，街亭乃是五路总口，地势险要，易攻难守啊。只要是细心据守，敌总有百万之众，能奈我何？说着马谡把这嘴这么一撇。诸葛亮

摇了摇头啊，有常。司马懿非等闲之辈，更有位置名将张合为先锋。司马懿诡计多端，张合骁勇善战，有常恐非他人对手。马谡有点不高兴了，心说丞相您这是干什么呀？哪有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锐气的道理？丞相，俺马谡自幼熟读兵书，精通兵法，别说是司马懿、张合呀，就是曹睿亲自领兵杀来，有何惧哉？我连曹睿我都不怕。哦，我知道幼长幼年熟读兵书啊，可也千万大意不得，切莫忘记久兵必败。这个哦，马谡看出来了，丞相是不放心我呀。丞相，今日马谡愿领兵去镇守街亭，如有差池，请丞相将我全家问斩。呵，马谡有点急了，拿全家的性命担保，这丞相您还有什么说的呀？哎呀，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眉头一皱，有常，你可要知道君无戏言，马谡愿立军令状。说着他把笔就抢到手里了，唰唰唰唰，把军令状写完了就交给诸葛亮。诸葛亮手托着这张军令状，看着马谡，有那细心的将官这么一看呢，丞相托军令状的那手微微有点直抖。哎呀，他们看出来了，丞相手里不像托着一张军令状，好像是在托着那整个的街亭，因为街亭干系到西蜀的胜败呀。现在人家军令状都立了，你不能不给令了。这时候站在旁边的魏延瞪着大眼睛瞅了瞅丞相，又看了看马谡，魏延没言语，心说算了吧，当年我曾经落过一个争功的名，现在我不跟你马谡抢令了，因为你已经都写了军令状，听候丞相吩咐吧。诸葛亮把大令举起来了，马谡听令，胆，我给你25000精兵，再拨1员大将，助你一臂之力，共守街亭。得令啊！王平听令，在。王平赶忙出列插手十里。王平将军，我素知你平生谨慎，故以此任相托呀。你要助马谡将军谨守街亭，下寨要在当道之处，使魏兵不可偷越，只要能守住街亭，可不必与其交战，安营一臂，立刻画4至8道地理形状图本，速速送来。我看得令。王平把令箭接过去了，二将刚要出帐，又长王平转来，丞相还不放心呢，还要嘱咐嘱咐二位将军，遇事要商议停当再行，不可掉以轻心呢。如二位将军守住街亭，我便可率大军去攻长安，取洛阳。街亭如能守住，乃是去长安第一功也，望二位将军慎之戒之啊。稍微懂得点事儿的就全都明白了，诸葛亮这话是冲着马谡说的，你已经把军令状都写了，儿戏不得，必须得按令行事。二将又喊了一声遵令，举着大令出了帐了。诸葛亮没散帐，怎么呢？看得出来丞相这心没放下去，他举起令箭，又叫高翔听令。高翔插手十里，不知丞相哪旁使用，
我给你一

0: 10000人马，离街亭不远有一座小城，叫烈柳城。你把人马驻扎在烈柳城，如果街亭有险，随时接应，不得有误。遵令。高翔接令走了，丞相就望着高翔这背影，他轻轻摇了摇头啊，怎么回事呢？诸葛亮心中暗想啊，高翔去接应，他也不是张合的对手啊，我必须得派一员大将。想到这儿，诸葛亮看了一看魏延，魏延心里说，哎，这回丞相要派我了。果然喊魏延听令，魏延是插手施礼，丞相给了他10000人马，让他埋伏在街亭的后面。嗯，
1: 这时候魏延有点不太痛快，
0: 怎么回事？丞相，您应该给我点重任，您怎么让我领人马埋伏在街亭的后边，在那儿藏着呀？这下话没好意思说，这恐怕有点说不过去吧，您使用大将也不能这么用啊。诸葛亮看出魏延的心思来了，魏延将军，你以为你领着人马藏在街亭后不重要吗？嘿嘿，我把大令交给你魏延魏文长，是让你总守汉中咽喉啊，这地方是非常重要，舍弃你魏延，何人去承担呢？诸葛亮是真会用人呐，几句话说的这位魏延将军是热血沸腾，高高兴兴的接令走了。诸葛丞相又派赵云和邓芝各领5000人马埋伏在街口，告诉他们此乃是一股疑兵啊，以惊敌心，你打也行守也行，只要你能起到吓唬这个曹魏军这作用，你就算成功了。二将领令，然后诸葛亮派姜维为先锋，兵出野谷，他亲自领兵去取梅城。诸葛亮的这番安排不算是不杀费了一番苦心呐、也不算不周密呀、可是丞相万万也没有料到，这位马谡和王平领着人马一到街亭，这二位就吵起来了。因为什么呀？因为扎营啊。马谡到街亭这儿一看呢、嘿，这地方可不赖，溜溜光一大片，没地方防守，嘿，一马大平川啊，好地方，这地方不错，为什么丞相还这么嘱咐我呢？这不是有扎营的所在吗？他抬头一看，路旁有座高山，我就要在这山上扎营啊。什么什么？王平一听，慢来慢来，哎呀，马谡将军，您怎么能够在山上扎营呢？不在山上，在哪儿扎营？嗨，丞相吩咐了，让咱们多造一些栅栏，筑起一座城垣，住在什么地方？就住到这路的正当中，排他十几个大栅栏，司马懿总有几十万大兵啊，他也休想越过呀。这就是丞相传令时再三嘱咐的，要在要道之处屯兵啊。您要把人马扎在山上，人家曹魏军来了，把山四面包围起来，咱就没办法守住这街亭了。王平一番话，马谡乐了。哎，将军，您因何发笑？王平将军，你这真是女子之见，你这想法跟我们邻居的二嫂想的差不多。这么说呀，王平将军，你没看过兵书？兵法云，凭高势下，势如破竹，若是曹魏军来了，真把我们山给围住，那就好了，我在山上看得清楚，可以居高临下，杀他个片甲不留。来呀，山头扎寨，前马。 王秉真有点急了，他真想要发火，可转念一想，自己是个副将，我不能当着这么多的军校和主帅发火啊，只好耐着性子再劝劝马谡将军呢、啊。我跟随丞相多年，见了很多的阵仗，每到一处，丞相都细心指教啊。我跟丞相学到不少的兵法，我看此山是个绝地，绝不能在山上安营扎寨。哎，王平将军，你跟丞相学过兵法呀，你别忘了，丞相有事还要问一问俺马谡呢。呵，感觉他有资本了。当然了，七擒孟获的时候是我马谡告诉的丞相，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司马懿拜了骠骑大将军，是我马谡给丞相出的主意，使用的离间计。你王平晓得什么？休得啰嗦，来，就在山头上是安营下寨。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中

0: 相约。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马谡讨令镇守街亭，这令讨的不容易，为了镇守街亭，他先给诸葛亮写了个军令状，就是说这街亭如果我要守不住，您可以呀、把我斩喽。和这下了保证了，诸葛亮还是不放心呢，派王平跟马谡一起来，带了25000名精兵。诸葛亮是反反复复的向马谡做了交代，告诉他这个街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扎寨。马谡到这儿这么一看，这街亭啊无险可守，要想守也行，只得把人马扎在山头。就在这街亭不远处，这儿有一座山，马谡要在山上安营扎寨。王平一听，那可不行啊，丞相交代得很清楚，让咱们呢在要处扎寨，也就是说当道，就把这栅栏呢一个接着一个扎在路口，司马懿总有100万雄兵，他也难以跨越。您要把这个营寨扎在山上，那可是不祥之兆。怎么呢？那山上是绝地呀。马谡根本没服，这山上怎么会是绝地呢？您想，如果曹魏军要把山包围了呢？马谡笑，那好办了，这么说呀，王平将军你没看过兵书，我就给他来个平高势下，势如破竹，上打下不费蜡呀，那多容易呀。王平一听，什么呀，您说的不对，人家围山好办，假设人家要把咱们汲水道给断了怎么办？那就是说山上的人没水喝了，那不得渴死吗？不战自乱呢。马谡一听，那更好办了，我就给他来个背水一战，兵法云直至死地而后生啊。王平，你没听说过吗？当年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不是就用了一个背水一战吗？王平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那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怎么回事，地理条件各个方面它都不同啊，您怎么能跟那儿比呢？说什么你也不能在山上扎营，休得啰嗦。马谡火了，就在那儿扎营。王平一看怎么劝也不行了，自己又是个副将，深了不是浅了不是，毕竟当着这么多的军校，也不能够跟这马谡打起来。那么马谡将军这么一意孤行，如此固执，我告辞了。王平要走，他不干了。马谡一瞧，这不好，怎么呢？你说这回去他要是跟丞相这么一说，是我把他挤兑走的，还是怎么回事啊？说不清道不明啊。王平将军，我说要在山上扎寨，那么你又打算怎么办呢？我说不应该在那儿扎寨，这你不用劝了，因为我要大获全胜，战败司马，非在那儿扎寨不可，你也不能走。马谡将军，既然如此，这样吧，你给我5000人马，我就在当道要路扎个小寨吧，一旦有点什么事情，我和马谡将军你好互相呼应，成犄角之势，将军你看怎么样？这几乎都是用央告的口吻了。王平没办法了，只好啊央求马谡了。马谡想了想，那好吧，我给你5000人马，你去扎寨。将军再会。王平转身刚要走，我又回来。王平将军，有什么吩咐吗？我可告诉你啊，等我马谡大败司马懿之后，你可记着，你可不能在丞相面前与我争功。这两句话呀，说的王平脸上都有点发烧。怎么回事呢？他替马谡害臊，难为你呀、参军马谡马又长，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跟你争什么功啊？咱们现在是奉令镇守街亭，能把街亭保住啊，就等于保住了咱们的全军。丞相再三强调，你怎么说这个呀？气得王平瞪了他一眼，领人马下山扎寨去了。刚把寨扎住，王平立刻呀就写了8份，也可以说是画的地形图， 派人呢快马加鞭给丞相送去，一刻也不要耽搁呀。听候丞相的吩咐吧，马谡便挂了，当场答应的挺好。丞相说怎么扎营他就怎么扎营，结果到这儿他跑山上去了，我说他也不好使啊。王平只得如此了，马谡就在山上把寨扎下了。扎好营寨之后，马谡站在高处举目远望，哪儿有卫兵的影子呀？他心里暗暗盘算，我看是我家丞相多虑了，司马懿拜为大都督了，他怎么能够领人马先取街亭呢？他能来吗？他看着看着呀，就看有好多人顺那个大路上慌慌张张地跑来了。马谡派一个小卒下去问问这是干什么的，小卒回来禀报说是一些逃难的百姓已经看见曹魏的人马了。好，马谡一听，怎么真来了？那好啊，他立刻传令，你们记着，只等啊他们曹魏军包围了咱的山，把山包围之后，你们就看着我，我要把手里的红旗这么一摆，你们就拼命往下杀，咱们是一战成功。马谡是越想越美，他把在那书本上看的那套今儿他都用上了，他就忘了那是书本上写的呀，这是实战呢。马谡不管了，他觉得他布置的很周到，老百姓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司马懿的人马确实来了，已经把大寨扎下了，司马懿打发他的二儿子司马昭，你去给我探听探听街亭有没有人马镇守。司马昭奉命打探，来的挺麻利，回来的也挺快，回来见司马懿，启禀父亲，我已经到街亭看过了。怎么样，街亭有人镇守吗？有人马镇守呀。司马懿一听这句话呀，扑哧的一下，他坐在那儿，哎呦，当时那精神头没了一半。怎么了？司马昭觉得奇怪，父亲您这是怎么了？嗨，儿啊，诸葛亮真乃神人也，我不如他呀，你看看我这一路上就担着心，我就怕诸葛亮派人把守街亭，我取不了这个街亭。果然我到了，人家诸葛亮的人马也到了，我这不是白来了吗？司马昭一听乐了，哈哈，父亲您这又何必呢？虽然诸葛亮派人镇守街亭，可是您猜一猜这人把营寨扎到什么所在了？司马懿听到这会儿看了看帅案上的地形图，儿啊，你快说，他把营寨扎哪儿了？他扎在了山上，这是块绝地呀。司马懿一听这句话，手扶帅案，腾楞一下子站起来了，瞅着他的儿子司马昭，诸葛亮派来的这个大将确实把人马扎在山上了吗？我怎么敢跟您扯谎呢？要不我说您不必着急呢，我看街亭好取。如此说来，快更衣伺候，换衣裳，干什么呀？他要亲自骑马到那儿去看看去，我得探听探听虚实。这司马懿儿子说的话他都得掂掂分量，嚯，带着好多军校，这些军校也都化了妆了，也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司马懿啊，把衣服换完之后，骑着一匹马，带着这些人，他就跑到街亭来了。来到街亭这儿，老远的他就看见了，山头上是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司马懿望见山头了，山头上的马谡也看见他了。可有一样，马谡绝不成想，今天来探看虚实的是司马懿，离着太远了。那年头军事科学也不发达，也没有望远镜，马谡眼神再好，即便是远视眼那也看不清楚。他呢搬了一把大椅，就在辕门前一坐，摆个架势让你们看看，你们是来窥探虚实的也好，是逃难的百姓也罢，反正我这营寨扎这儿了。司马懿围着这山转了一圈啊，他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 笑什么？笑这元将这寨扎得太惨了，这人根本就没打过仗。司马懿乐完了，领着人回来了，回到了他的大营。他问身边的人呢，诸葛亮派谁镇守街亭？在山头扎了营，启禀都督，是马谡、马又长。哦，司马懿听到这会儿，用手一撕胡须，他翻着眼睛想了想，是不是刘备在荆州的时候收的那个马良等几个兄弟，那马良的弟弟马谡？哎，正是此人。司马懿听到这会儿撇嘴一笑，嘿嘿，马谡徒有虚名，是个庸才，别名就是废物。他呀看了不少的书，他看了不少书啊，但是他不会打仗。司马懿说的一点都不假，按今天的语言来说，这马谡他是教条主义，哎，本本主义，死搬硬套，照本实发，那哪行啊？要不怎么司马懿说马谡是个庸才呢？完了，这街亭就等于是我的了，你们再给我探听探听，在街亭附近，也就是说前后左右，还有没有别的人马呀？他吩咐下去之后，工分不大，探报来报说还有一个将军叫王平，带领一哨人马，在离那山不远处啊扎了一个小寨，呈犄角之势，和那个山上啊互相呼应。司马懿笑，这小寨等于没扎，如果说马谡和王平共守街亭，他们两个人要在当道扎下寨，咱可就不好办了。别说我带的这20来万人马，再有一倍我也难以冲过呀，那大栅栏一个接一个的，我怎么跨越？马谡已经把人马扎到山上了，分出一股子兵去在那儿扎个小寨啊，没有用。当时升帐，司马懿派张合，你去迎住王平，不要让王平到山上来救马谡。张合领令，然后司马懿派申丹、申义两个兄弟，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一个管东南东北，一个管西南西北，分四面把这座山给我包围起来。当把山围起来之后，立刻断汲水之道，我使西蜀军不战自乱。

渴也把他们渴死。沈丹身一领令，咵嚓的一下就把这山给围起来了。首先把汲水道给掐断了，探马抱进了马谡的大营。跑，马谡吓了一跳，跑上来，曹魏军已经包围了咱的山，请将军定夺啊，把山给围起来了，围得好啊，休得慌张。马谡心说，我就盼着司马懿来围我的山呢，只要他把我这山包围起来，我指日可擒老泽。再探把探报打发走了，马谡要亲自到外边来看看。他出的辕门斩折这么一看呢，哎呦，马谡暗吃一惊啊，怎么了？不瞧则已，就这一瞧，就在他这山下边，四面八方漫山遍野都是人家曹魏的军校，一眼望不着边儿，像潮水一样就朝他这山上涌来了。马谡往左右这么一看，他身边的那些将校一个个吓得脸都变了色儿了，有的呀上牙直打下牙啊，对，怎么了？哆嗦了。马谡一看，这哪行啊，这还能打仗吗？这个怎么一个个眼睛全直了？哼，岂有此理。他刚把这胸脯这么一挺，探报又来了：启禀将军，大事不好，何事惊慌？曹魏军已经断了咱的汲水之道。啊！马谡一愣，汲水道让人给断了。呵，他身旁这些人更害怕了。马谡呢，他得撑着点啊，因为这话王平都说到前边了，他身边有些人呢都在场啊，王平说什么他说什么人家都听见了，今儿个他哪能说含糊话呀。太好了，现在咱可全用上了，平高势下，势如破竹，背水一战，直至死地而后生，尔等要看我红旗摆动。说着他把旗子举起来了，举旗子他就晃晃吧，谁看他呀？他吩咐手下的这些将校往下杀，杀的一半就让人家曹魏军给杀回来了。哎呦，伤的伤，死的死，降的降哦，滚的滚，爬的爬，西蜀军好惨呐。马谡一看，这怎么了？这是啊，背水一战，背水倒是背水了，谁给你战呢？马谡晃旗子晃的那胳膊都酸了，他越让这些人往下杀呀，哎，他手下的这些将校越往回跑，把马谡气晕了，嘡啷的一下抽出佩剑，咔咔把身边的将校砍死了。如果说你们再不往下冲，这就是你们的例子样子啊，你们就跟这一样。哎呦，这些将校一听，这可怎么办呢？往下冲得死啊，不往下冲也得死。我说咱们该当如何呢？有人出了个主意，咱别着这份下级了，干脆咱投降得了。哎，这是个办法，咱们这主帅也不怎么样，别跟他在这儿卖命了，就这么办吧。劈着啪嚓，盔也扔了，甲也卸了，有人把刀枪也撇了。呵，这下了，如果说马谡在山上扎营，带着五成兵马的话，跑了有二成半了，还给他剩下一半。马谡啊，把他手里那旗子也扔了，他也不在那儿摇晃了，摇晃也没用了。现在怎么办？他没主意，杀不下山去，想冲下去没门啊，干脆就在这儿死守着吧。马谡想起来，王平不是跟我讨了五千人马成犄角之势吗？我那犄角哪儿去了？王平啊，你可不能见死不救，你得来救一救我呀。马谡想的是把辕门紧闭，死守他的大寨，等着王平。等王平？王平还真来救他来了，听说山上被围了。王平心说，怎么样，果不出所料吧？那怎么办呢？不能瞪眼看着马谡就这么完了。不管怎么说呀，丞相唯我一令，看我这个人呢平生很谨慎，让我呢多给马谡出出主意。可马谡他不听。

有人禀报给司马懿，说是山上没动静了。司马懿笑了，当然没动静，他们没水喝呀，喊不动了，嗓子全都嘶哑了。我看马谡小儿，你还逞不逞能？传我将令，放火烧山。呵，漫山遍野放起火来了。西蜀军校一看更毛了，本来这渴的一个个眼睛都蓝了，这一放火，我说咱这不就全完了吗？马谡将军，您可得想个办法。马谡没什么办法了，现在他是后悔不及呀。要说办法只有一个，什么呀？逃命，下山咱跑吧，大寨大寨不要了，所有的东西该扔的扔，该丢的丢，能保住命就不错了，你们随我来。马谡带领着残兵败将从打山上跑下来了，司马懿网开一面把马谡给放过去了。放过去之后告诉申丹申义兄弟两人带领人马从马谡的后边掩杀呀，追杀，最好把他杀一个全军覆没。呵，这马谡简直像漏网鱼丧家犬一样，这一通跑啊，让人家曹魏军给追出来有40几里路。突然前面一声炮响，这声炮号炮震天呐，啪啦啦啦啦啦啦，随着这金鼓声，一面大道旗迎风飘扬，上边一个斗大的魏字，魏延的人马杀上来了。魏延不是在街亭后边那儿镇守着呢吗？是啊，他奉令在那儿看着这汉中延侯。开始魏延还有点不太痛快，对谁呀？对丞相诸葛亮，这不是大材小用吗？您怎么让我带领着人马跑到街亭后边那儿看着去？您得给我点重任呢。后来丞相诸葛亮不是告诉他了吗？说是魏延呐，我给你这个任是最重的，让你看着汉中的延侯要路，哎，几路的人马全都归你来代管，哪儿有难哪儿有危险你去救援哪儿，还有这任务这么重的吗？这对你是莫大的信任呢。魏延这才高高兴兴领着人来。他到这儿刚把寨扎住不久，就听说了，说马谡啊让司马懿给围起来了。嘿，哎呀，魏延心想，这马谡是怎么回事啊？在广听大众的面前，他在丞相诸葛亮那儿说的是头头是道啊，现在怎么到这儿人给围起来了呢？真奇怪，王平呢？魏延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说王平啊，想去救马谡也救不了，带我去看。他这才领着人马来，哎，到这会儿正遇上马谡往下败，他把马谡给救了，一战就把申氏两个兄弟给杀得大败。魏延呢是乘胜追赶呢，干嘛他一个劲儿的追这申丹申义？魏延心里明白，这街亭太重要了，诸葛亮丞相在交令与马谡的时候曾经再三叮咛嘱咐，众将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丞相说无论如何这街亭不能丢，如果街亭有失，全军都很危险，不单说咱的供给线被人掐断了，什么粮草啊军需啊这都上不来了，同时呢咱连家都回不去了，想回西蜀都不行了。所以丞相对这地方是特别关心。现在魏延知道了马谡让司马懿杀的大败，司马懿已经占领了街亭。魏延心想，我豁出命去也得把街亭再夺回来，好让丞相安心。他怎么能不乘胜追赶呢？这通杀呀，可您倒看着点儿。看什么呀？您是孤军呢，现在魏延管不了这么许多了，什么孤军不孤军的，我一直杀到司马懿的大营。杀着杀着呀，有点杀不动了，怎么回事？魏延举目这么一看，自己让人给围起来了。他营对面是司马师，后边

司马昭，左边是申丹申义，右边是张合。坏了，我严心说我让人给困住了，这不行啊，我怎么也得杀条血路杀出去。呵，可被这大刀就抡开了。最近一阶段呢，魏延这能耐大涨，刀马纯熟。嚯，这头杀呀，他还真没含糊。哎呀，曹魏军一看，我说西蜀真有能人呢，这元将厉害呀，瞧这大刀没有，好家伙，刀光一走就是一片呢。不管再怎么一片，刀马再怎么纯熟，魏延呐身边就带着那么几百人，他怎么也冲杀不出去了。魏延心说坏了，我今天要走不脱了，这怎么办？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得撑着点儿，可不能泄气啊。怎么呢？这叫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勇者胜。你不是就人马多吗？当初赵云赵子龙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七进七出，我这还不够一出呢，一出没一出，杀吧。哎呦，又杀了片刻呀，魏延实在有点累了，大汗直流啊。魏延心说，嗨嗨，难道我魏文成今天就这么窝里窝囊的死在街亭这儿了吗？不能啊，不能，不能，这也危险呢。就在这时候，忽然间他听见一声炮响，魏延顺着这炮响的声音这么一看，那大旗呀，哎，魏延高兴了。怎么高兴了呢？那是西蜀的旗号，这谁来救我来了？真来人救他来了。谁呀？王平。王平拼死杀进重围啊，把魏延给救出来了。救出魏延之后，这俩一商量，咱们上哪儿去？干脆咱们上烈柳城得了，那儿还有个小城高翔在那儿呢。哎，对，俩人商量量量，刚要投奔高翔去，高翔领着人马来了。高翔也知道了，知道了，他听说街亭丢了，把他急得不得了啊。谁听见这信儿谁着急，因为丞相当众强调了几遍这街亭的重要性，现在街亭危险了。高翔心说，那我在这是干什么的？丞相给我一万人镇守这烈柳城，我管干什么的？街亭就离着我这不远，就丢了就完了，我得去看看。他领着人马来，正好跟魏延王平会在一处了。这三位这么一商量，咱们怎么办呢？现在司马懿已经把街亭占了，丞相说的可很清楚，街亭一失，全军危矣啊。现在咱们要想回家，咱们就得复夺街亭，要不然咱连家都回不去了。马谡已经是这样了，咱们有什么面目向丞相去交令？这几位一听，这话说得对，那咱们该当如何呢？咱们把司马懿杀退，把街亭夺回来。言之有理，随我来。魏延在前呢，高翔在后，王平居中，这三位就奔街亭杀来了。还真挺顺利，杀到街亭这儿啊，没遇任何阻挡，直杀到司马懿的辕门。嘿嘿，会连个小卒都没碰上。魏延心想，不好，是不是

在这个地方呢能立住，上边呢绑那么一个横棍，再绑一个竖棍，这个竖棍啊作为基笔，这基笔呢这头就落在这个沙盘当中。伏击的这个先生上上香，烧了符，念了咒，请仙人下凡伏体。伏击的人呢握着这个基笔，就是这个树的头顶在沙盘里头的这根木棍，等这仙人下凡以后，不知不觉自己这手啊扶着基笔就开始动，能在这个沙盘当中写下字来，写的这个字就是仙人的判词。你问什么事儿，他呢就用这个字写出来。当然了，这个字呢写的并不是那种大楷小楷清清楚楚，不是，也就是那么一个字形。这人呢你看着这个字形判断这是一个什么字，大概其啊好像是差不多少。那么说这个东西到底是灵还是不灵，众说纷纭。有说灵的，有说不灵的，咱们呢也不做判断。有的说书的呢一遇到这种情节就躲过去了，咱们呢也不必躲，咱们尊重原著，人家儒林外史原著就是这么写的这个故事，咱们呢也就这么说。至于说这个故事是真是假，那您自己呢做判断就结了。您可以当真事来听，您也可以当作娱乐。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陈理陈和甫得着了一个请字，赶紧的来见二位老先生，二位老大人。陈和甫进来，这荀梅和王慧一看陈和甫其人，头戴瓦楞帽，身穿剪绸直裰，腰系丝绦，花白胡须，看这样子年岁也就在50多岁的光景。见了两位老大人，赶紧的是躬身唱诺，哎呀，二位老先生请抬坐，好让山人拜见，挺客气。那荀梅和王慧两个人因为有求于这位陈和甫，所以对他呢也格外客气，再三的谦让，最后呢跟他互相行了礼，让他首座坐下。您想啊，在员外家里头能叫他坐上首座，可见荀梅王慧对他有多么器重。等坐定了之后，荀梅呢首先跟他说，前次啊在观音庵的时候，兄弟跟你这是无缘呢，不曾会面，那个时候您住的那个房我都看着了，但是您不在，您出门了。一听这个话，这陈理啊早就想好词儿了，啊，老先生啊，那天晚上是知道老先生要到庵里来的，因为提前三日晚上是伏击呀，纯阳老祖师降坛，机上写着几个字，那个意思呢，这天53刻有一位贵人来到，山人就知道是老先生要来，可是那个时候老先生尚不曾高发，还仅仅才中了秀才，见了面一谈起来，老先生要是请山人伏击，山人又不好推辞，山人要是见到哪儿说到哪儿，有那么句话，天机不可泄露啊，所以晚生就预先回避了。哦，原来如此。荀梅和王慧互相看了一眼，心中都暗暗点头啊，心里说话，这陈理有两下子啊，提前就知道
这寻梅。

要上他那观音庵去啊，怕泄露天机，怕遭天谴，所以他才提前离开了，躲避了。哎呀，看来这真是高人。这王员外就问，道兄请仙之法是专请纯阳祖师，还是各位仙人都可以齐请？这陈礼这个时候舔胸叠肚，正是宣传自己的时候呢。哎呀，老大人呐，当然是各位仙人都可以齐请了。不单是各位仙人，就是帝王师相圣贤豪杰都可以齐请的。不瞒二位老先生说呀，晚生数十年以来可不在江湖上行道啊，总是在王爷府里和诸部院大老爷的衙门交往啊。且记先帝弘治十三年，晚生在工部大堂刘老爷家伏击，那个时候刘的老爷出了点事儿。刘的老爷因为李梦阳老爷参张国舅的事儿下了狱了，请仙问其吉凶啊，哪知道请了仙以后机上降下的是哪位仙人呢？您都想不到啊，周公老祖降下他来批了四个大字，七日来复。哎呀，大家伙看了之后也都非常高兴啊，七日来复，看这意思，从字面来断，应该是七天就能有说法了。来复有可能会出狱，大家呢就等着吧。哎，到第七天上，这李老爷果然是奉旨出狱了，只发了三个月的俸，其他什么事都没有。您说这周公老祖断的灵是不灵啊？这太灵了。后来李老爷又约晚生前去伏击，那鸡半天也不动啊，后来忽然就大动起来了，写了一首诗。哎呀，这个全诗晚生现在记不全了，不过最后两句晚生还是记得清清楚楚啊。最后两句是：梦到江南醒宗庙，不知谁是旧京人。当时大家伙儿都不明白这诗是什么意思，不过那种李老爷懂诗词，他一看就知道这是仙人大概说自己身份的这两句话。梦到江南醒宗庙，不知谁是旧京人。梦到江南醒宗庙什么意思？咱们明朝开国的太祖皇帝洪武皇帝不是葬在江南了吗？那江南是咱们大明的宗庙，大明皇帝的宗庙。后一句不知谁是旧京人，哎呀，看来这位仙人的身份是咱们大明朝先前已经升天的哪位君王？这位李老爷懂啊，赶紧的焚香伏地再三的叩拜，敬问这是哪一位君王。那鸡又如飞一样写了几个字，写的什么呢？晚生仔细看，哎呀，把晚生吓出一身冷汗呢，写的是：朕乃建文皇帝是也，建文帝降坛来了。大家伙吓得全都跪地下朝拜，朝拜老半天才把建文帝给送走了。您想想，建文帝晚生都能请来，所以晚生说帝王圣贤都请得来，他是说的神乎其神。那王员外王慧和荀员外荀梅两个人呢也都听得云山雾罩的，都感觉啊，这位陈礼看来真是一位高人，不单能请神请仙，就连前朝的

0: 皇帝都能请来。看来这人不得了啊。这时候呢，王允和王慧赶紧就说，道兄既然如此高明，不知我们终身的官爵的事儿，您可断得出来吗？
1: 哎，怎么断不出来呢？
0: 凡人富贵穷通贫贱受妖，都从机上判得下来，无不其验呢。两位员外互相看了一眼，互相点点头啊，心里说话成了。那既然这样，就请他给伏击伏一次吧，请仙人判断判断，看看我们两个人的前程如何。你看那个时候当官的对自己的前程格外的看重，心里头也格外没底。因为什么？你看读书人可以读一辈子书，考一辈子，连个秀才生源也中不了，任麻不是，也可能呢这么一下子走运了，是一路畅通，中秀才，中举人，中进士，官运亨通，这么摇身一变，那就是权倾朝野的大人物了。也有可能呢有点什么事儿赶上倒霉了，这么一下子有的权倾朝野的大人物就变成人人唾骂的狗屎了，这都没准的事儿。尤其像他们这样的现如今做了员外了，那以后官运会怎么样啊？不得而知。今后是能一路升天，还是就这样了，还是能有什么倒霉事儿，都非常想知道。所以想到这儿，两个人赶紧的就说呀，那我们两个人要请教问一问升迁的事儿如何呀？
1: 哎，没问题没问题，
0: 两位老爷请焚其香来吧。两个人呢就想要焚香。哎，这个时候王慧一想，一看这时辰也到饭时了，既然想请人家陈礼陈和府帮助请仙问个前程，那当然得对人家得伺候好了，要不然的话人家糊弄咱们那怎么办呢？所以呢赶紧一摆手，哎，别忙别忙，咱们呢先吃个便饭，吃完饭之后再请陈兄帮忙请仙帮我们问个前程吧。
1: 啊，好说好说好说。
0: 陈礼陈和府到处行道去，咱甭管他这伏击是真是假，但就他个人来说，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挣钱，为了糊口。这当然了，在两位员外郎这儿能被他们管待一顿上等酒席，说是便饭，老百姓谁家天天吃得起这个呀？甭说天天的，就偶尔吃一顿老百姓也吃不起，他们家的饭菜次得了吗？吃的好坏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这是两位大人管待我吃喝呀，我出去也有的牛可吹，这是脸上贴金的事儿，那当然愿意。吃完了饭之后，这才呢把这沙盘鸡笔全都取了过来摆上了，这陈礼陈和府才要给二位大人伏击判断他们将来的升迁知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行走江湖道，专门请仙伏击给人看事儿的陈李陈和甫来拜见两位员外荀梅和王慧。这当官的没有不关心自己前程的，尤其这两位现在对这个天有定数是格外小心，所以呢把这位陈和甫请进来以上宾之礼相待，并且呢留着吃了饭了，等吃完了饭了，陈李叫长班的到自己的住处把沙盘把机笔全都取来了，也摆好了沙盘在供桌上，机笔笔架也都摆好了。然后呢陈李告诉两位老爷，二位老爷请你们自己默住吧。两位一听这就明白了，得在供桌前默住，闭上眼睛不说出来，就好像咱们现在过生日许愿似的那么个意思。当然他这个礼节呢比那个是要大多了。二位老爷冲着摆放机笔沙盘的这供桌跪下来，闭上眼睛，双手抱拳，自己默住。等两位默住完了以后，这才站起来，陈李呢自己又跪下又拜了，上了香了，贡品呢也摆了一些，又烧了一道降坛的符，然后请二位老爷站在了机笔的两边，各自呢扶着机笔。陈李呢又开始默默的念咒，反正念的是什么这别人谁也听不清也听不明白，反正念的挺认真的。念完之后又烧了一道祈请的符，这时候就看那机笔渐渐的开始动了。这陈立赶紧的叫长班的，长班的赶紧给甄一杯茶来。这长班的答应一声，赶紧跑出去给倒了一杯茶，恭恭敬敬给陈李送来了。陈李把这茶接过来，跪到供桌前，双手捧着茶献上去，放到供桌上。这是供给神仙喝的茶呀。那机笔呢画了几个圈儿然后不动了，

哎呀，陈丽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大概其屋里头太嘈杂了。你看这些下人长班全都在这儿，他呢赶紧告诉大伙儿：“哎，不行不行啊，咱们这屋里头得息静，需要寂静无声才行。咱这么多闲杂人等不行啊。那个，你们大家是不是先出去吧？”长班家人一看啊，在这儿耽误事儿，人家神仙看我们这些下人不愿意来，那赶紧出去吧。长班和家人全都站到外边去了。哎呀，陈礼跪在这儿，嘴里头念念有词，但是这鸡笔一直不动。陈礼呢好像也不着急，嘴里头默默翻翻，一直那么念叨着。哎，过了大概一顿饭的时间，这鸡笔这才动了，刷刷刷刷刷，写出了四个大字：王公听判。王慧扶着几笔呢，一看这个，哎呀，叫我听判呢，赶紧的把这几笔撒了手了，下来跪到拜垫上，向上磕头，拜了四拜，拜完之后恭恭敬敬问：不知是哪位仙尊驾临呐？不知仙尊尊姓大名？你看在这个时候，你别看他现在是员外郎，但是也有点说话不利索，也很紧张。问完之后赶紧的又去扶起鸡笔，那鸡笔是旋转如飞，刷刷刷刷刷写了一行字。这时候陈礼也赶紧过来看，帮着判断这一行字是什么字，大概其能看清楚：吾乃伏魔大帝关圣帝君使也。啊，陈礼、王慧再加上那个寻梅，全都吓得倒抽一口凉气。谁？关圣帝君关夫子。哎呀，陈礼赶紧的跪到拜垫之上磕头，如同捣蒜，一边磕着头一边还说呢：哎呀，今日这是二位老爷心诚啊，请的夫子降坛，这是轻易请不来的事儿啊，看来还是二位老爷有大福啊，需要十分的诚敬，如果是有些许的怠慢，山人就担待不起啊。一边说着一边磕头，磕完头又上了香，又上了一些贡品。王慧和寻梅听他这么一咋呼，这么一说，两个人也紧张，觉着头发根发炸呀，赶紧的也把这鸡笔丢下了，下来跪下，也都拜了四拜，然后呢再上去扶这鸡笔。陈礼一看这两个人这么着急，赶紧的一摆手：哎，别别别，先别着急别着急，等会儿等会儿，这沙盘太小了呀，恐怕夫子爷指示的言语不会少啊，这沙盘写不下。我说外边的快给拿一副纸笔来，带山人在旁边记下来，等扶完鸡以后咱们大家一同瞧看。外边长班的家人虽然说是躲出去了，但是不敢离得太远呢，一旦有什么吩咐那得到场啊。一听吩咐，有人赶紧的把纸笔给准备好了，旁边呢放了一张小桌，把纸笔都撂到这小桌上，纸呢也给展开了。这个时候再看那鸡笔呀，开始动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写得飞快。陈礼呢在旁边瞧着，一边瞧着拿起这纸笔刷刷刷刷刷跟着抄写，写一句他抄写一句，抄写完了之后把这沙盘铺了平了，这几笔又动，刷刷刷又写第二句，写完刷刷刷他又给抄下来，然后铺了平了再写第三句，真就写了不老少。哎，等到最后了，写出五个大字：吊祭西江月。感情这是西江月词一首。这赶紧的把笔撂下，这王慧寻梅两个人呢也赶紧的把这鸡笔撒手了，都想看看呢这是给王老爷的判词到底写的什么，什么意思，这王慧王老爷将来这前程到底如何呀，没有不关心的过来看。当然了，那沙盘上边现在呢只剩下最后那五个字了：吊祭西江月。前面那些呢一边写一边都破了屏了，好在这边沉

0: 拿着笔在纸上已经记下来了。几个人一块来看，现而功名夏后，一只高折鲜红，大江烟浪杳无踪，两日黄堂坐拥，直到华流开道，原来天府夔龙，琴瑟琵琶路上逢，一展纯聊心痛。果不其然，西江月一首啊，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虽然都是有一些学问的人，但是对这首词依然是分析不明白，到底说的什么意思，谁也弄不懂。这时候啊，王慧眨巴着眼睛，琢磨老半天，这才开口说话，这首词，这话说的太过深奥了，不容易懂啊。只有头一句，我大概能分析明白。功名夏后，这说的啊，是一个典故。夏后五十而贡啊，我呢，恰是50岁登科的。这句话应验了，应验了。下边这些话，这就弄不明白怎么回事了。寻梅啊，琢磨老半天，他好像哪句也没太琢磨明白。这时候陈礼说，王老爷，您放心，关老父子从来不误人的，老爷您收着，日后必有神验。况且这诗上说天府夔龙，以山人想，大概老爷能升任直到宰相之职啊。王慧呀，分析老半天，只分析出来头一句，感觉呢是应验的，对，但是后面呢一直没分析明白。这句话叫陈礼给说破了。哎呀，心里头高兴，心里说话，我这官还能升啊，将来我能当宰相，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权倾朝野，哎呀，将来我不得了。搁在谁身上，看着这个话，经陈礼这么一解释，谁能不高兴，高兴的差点蹦起来。但是呢，他员外的身份在这儿了，不能表现的那么明显。这荀员外也赶紧的过来下拜，求夫子判断，又上了香了，又换了供了，然后呢去扶着机笔，等着机笔动。这边陈礼陈和甫也跪下磕头祷念，嘴里头念念有词，但是机笔呀就是不动，一动都不动。这陈礼陈和甫也有点着急呀，这嘴里头咒语念的就更加急切。后来啊，好像这关老爷大概叫他求的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大概不得不判，写下一个字，然后又不动了。这陈礼王慧加上那个寻梅一块赶紧过来看，什么字？哦，是个福字。哎，对，是福，就一个福字再不动了。陈丽说这不对呀，这寻梅自己也觉着不对劲儿。王慧王老爷给判了一首西江月，到我这儿就一个福字，这怎么理解？不行，我还得求。又磕头又祷告又求，然后呢又来扶着机笔等着，又老半天又写了一个字，大家伙一看跟刚才一样，又是个福字。咱们简短结束，一连三次判的都是同一个字，福字，然后呢这笔就不动了。陈礼陈和甫这个时候也没辙了，我说徐老爷，这大概是老夫子龙驾已经回天了，不可再亵渎了，也就这样吧。就这么的 又焚了一道退送的符，把这鸡笔、香炉、沙盘、供全都撤去了。大家伙呢又重新落座。这两位老爷用人家陈礼、陈和甫不能白用啊，给封了5000银子，然后呢又写了一封荐书，推荐陈礼、陈和甫到新生的通政司范大人范进的府上。陈和甫千恩万谢，拜谢了，告辞出去了。下一站奔通政司范大人家。你想这买卖能错得了吗？全都是这种达官显贵互相介绍，这位陈和甫也该着发一笔小财了。陈和甫离开了员外府，奔往范进的府上。到范进府上怎么伏击，怎么给范进判断，范进又是怎么赏他，咱不必细说。咱们回过头来还说这两位员外荀梅和王慧。王慧当然是高兴了，高兴得不得了啊。现如今这个判词太好了，我将来能做到宰相之职，那跟谁谁不高兴啊，乐颠颠的。可是呢荀梅他呢心里头一直是委屈不下，到底什么意思，就判一个福字不明白。哎，可是到了晚上长班的进来了，荀老爷，您的府上有人到了。
1: 哦，
0: 这荀梅啊就是一愣，赶紧的叫府上来人了，赶紧的叫见。等着长班的把府上来的人领进来，荀梅一看，哎呦，当时吓了一跳。就见这个人呢穿了一身重孝，给荀梅荀老爷磕头，一边磕头一边哭哭啼啼。
2: 老爷老爷，家里老太太已经于前月的21日归天了，
0: 报丧来了。
2: 哎呦，
0: 荀员外一听当时是痛哭失声，哭倒在地。现在荀梅、王慧心里头都明白了，看来这位陈礼、陈和甫这伏击还真够准的。为什么给荀梅就判一个服字？服嘛，衣服的服，这是有重孝在身的。那个时候荀府的家人还没到呢，那这陈礼怎么会知道这么回事儿？看来果然是神仙请下来了，神仙那当然什么都知道。那现在既然这件事儿已经出了，这就得处理这件事儿。按照当时的这个规定，那必须得是报丁忧，得回家守孝3年。可是现如今这荀梅是真不想报这个丁忧啊，因为什么呀，现在考选科道马上就要开考了，他和王慧这个资格那都是很有希望的。如果要是考上了，不单可以发一笔小财，而且可以官运亨通啊。可如果要是报了丁忧回家去守制3年，那3年过后那又是什么样，谁敢说呀。最起码这件事儿是耽误了，所以这王慧和荀梅记忆想要逆丧不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荀梅和王慧这两个人呢，是同年考中的进士，这同榜进士，尤其呢还有当初那一梦，这两个人关系走的就特别近。尤其这个王慧，王慧这个人很会钻营，这么多年的举人，虽然没有做什么正式的官，可是呢也捞了不少钱，在京里头自家有房子。为了结交荀梅，他呢特意把荀梅接到家中来住。那到现在呢，两个人双双当上了员外郎，工部员外。其实呢，要是论官职，在老百姓看来已经是高高在上，当然在京中呢算不上什么，尤其这个工部员外，这是一个闲职，一天呢也没什么事可做。你想，如果要是有事儿做，忙不过来的话，哪有功夫请这个陈理、陈和甫来给他们伏击算命呢？正因为有的是闲功夫，所以呢才请陈理给他们伏击算命。结果算命给王慧写了那么一首西江月词，后来啊，这王慧头一句谢乎明白了啊，这是说我50岁登科，这是对的。后边呢不明白，这陈理给他分析啊，说这奎龙那应该是做到宰相之位，那么说就恭喜老爷了，您将来能做到宰相。这个呢只是陈理这么分析，不管真的假的，王慧高兴。但是偏偏到荀梅这儿请了3遍，这神仙呢只给写了一个福字，3遍都写的一个福字，就是衣服的福。当时呢没明白怎么回事，可是到了晚上了，荀梅家中薛阶级来人了，向他报丧，老太太病故了。哎呦，荀梅是放声大哭，哭倒在地。那到这个时候，王慧和荀梅全都明白了，看来陈理这个伏击啊还真是挺准，给了荀梅一个福字。为什么？什么意思？孝服的福啊，有福在身，家里头出了丧事了。哎呀，陈理他在这的时候报丧的还没来呢，他怎么可能知道这荀家有丧事呢？看来这是真灵，彻底服气了。荀梅哭倒在地，大家伙相劝，好不容易荀梅止住悲伤，就跟王慧说，王老先生啊，我如今家里头出了这等丧事，家母病故，这我得成帝丁忧，我得回家守制去了。他呢这就准备成帝丁忧，这个呢也是明朝的时候一项规定，不管你是多大的官，都以孝道为重。家里头父母如果要是出了丧事了，病故了，那都需要请假在家里头守孝3年，3年以后再回来，再休假，再继续做官。那荀梅当然也不会例外了，所以呢他想要报丁忧，请假守孝3年。其实呢咱们现在人呢可能考虑这给放3年假，这挺好，自由自在的。当官的可不这样，当官的在职一天那就有一天的权利，另外呢在职一天能做一天事儿，就有希望升迁。那官做得越大，权力越大，越好发财呀。这当官的那个时候全都这样，王慧就更是如此。荀梅没有这么多的弯弯心眼子，但王慧有，赶紧一摆手，年长兄，不能就报丁忧啊，你想一想，咱们明年这就考选科道啊，以你我现在这个资历很有希望， 可你如果回去报了丁忧来，为老太太守孝，把考选这事儿可就耽误了，耽误到3年以后再考，那就指不定是一个什么形式了。所以呢，你还是掩时先隐瞒不报，等考选完了之后咱们再做道理。荀梅啊是一个实在人，叫王慧这么一说，他的心呢也动，他也知道这考选的事儿耽误了，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可是想一想，这逆丧不报那也是欺君之罪啊，这个干系可不小。所以呢他犹豫，年长兄啊，这我如果逆丧不报，这怎么隐瞒得了啊？有什么隐瞒不了的，叫来报丧的家人赶紧呢把这校服除掉，换上平常衣服，吩咐下人这件事儿不许往外说，任何人也不能说出去，谁说出去找谁算账。这荀梅没有主意，听他这么一说赶紧的吩咐下去，来报丧的家人把校服也脱掉了，换上平常的衣裳，也吩咐家人这件事儿不能叫任何人知道，干系重大。那家人都是吃他们家饭的，当然他吩咐什么那就是什么了，非常听话。来报丧的把这校服也除掉了，其他的家人呢对这件事儿是守口如瓶。但是荀梅这样也没有主意，那到底这件事儿应该是怎么处理为好呢？王辉说没关系，明天我自有道理，那就等到明天吧。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这王慧出主意，咱们呢找吏部掌管这件事儿的人。那吏部掌管是谁呢？这个人呢姓金，叫金东牙。你看王慧这个人，要论写文章写的呀比较一般，不算怎么出类拔萃，但是结交官府，结交同僚，他很有一套。他跟这金东牙还真就比较熟悉，特意的把金东牙请到府上商议这件事儿。因为金东牙在吏部具体管这事儿，这事儿具体应该怎么办合适他是最清楚，请到府上万分的恭敬，礼节也非常周到，请坐喝茶。然后呢荀梅啊就把这件事儿一五一十跟金东牙金大人说了，请金大人给出出主意，我这逆丧不报能行不能行。哎呀，金东牙把这眉头皱起来了，老先生啊，这件事儿要说是逆丧不报这肯定是不成的，逆丧不报干系重大呀，如果说想要不误事要两全其美，只有一个办法，除非是干员能员离不开他，这可以在职守制不回家丁忧，这种事情是有的。但是这种事情需要得有大人们进行保举才行啊。你们看看找哪几位大人替荀老先生保举一下，或许能有希望。当然如果要是下到布衣到我们这吏部来叫我们议定此事了，那兄弟一定会全力以赴，一定帮忙的。这件事儿这没得说，别的忙在下也帮不上了。原来如此，荀梅王慧这算是打听明白了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办，对金东牙也是千恩万谢，管带酒饭把金东牙送走了。两个人就商议，这金东牙金大人把这道给画在这儿，咱们具体应该怎么走。王慧说下一步咱们就得请几位大人为您保举了，看来只要是有几位大人有分量的保举年长兄，说您是干员能员离不开你，那这件事儿就八九不离十。荀梅呢对这些事儿不太上心，因为王慧主意给出到这儿了，又这么积极帮着想办法， 他当然也愿意不耽误考选的事，所以呢也跟着记忆。那就想吧，到底哪几位大人能够为我保举呢？跟谁交情比较厚？因为荀梅啊比较年轻，中举中进士这年头啊都不多。他不像王慧，王慧虽然跟他是同榜进士，但是中举人的年头多，在官场上行走年头也多。另外呢他也善于钻营，荀梅不擅长这个。思来想去，绞尽脑汁，哎，想起两个人来。谁呀？他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周进，他的开蒙老师。虽然说七岁那年跟随周进读书，后来呢周进被辞了官了，后来又中举人又做了官了，这都好多年头没见面了。这是进了学做了官以后，这才跟周进又重续师生之谊。但是有一样，周进对荀梅这很是记挂在心，要不然的话，范进做山东学道的时候，周进也不可能托付范进叫他注意找一找，看看这童生里头有没有荀梅，要是有的话，但有一线之名把他拔取了，了却我的心愿。这就足见周进对荀梅是情有独钟。那范进呢，当然这个情谊呢也是从周进这儿来的，这算起来呢也是荀梅的老师，因为他在山东学道的时候是受了周进之托，挑灯夜查荀梅，因为找荀梅的卷子嘛，宁可到日子不出案不发案，那也得把这荀梅找着。就这么着，荀梅觉着这两位老师是非常可靠的，与我应该说是感情滞后了。把这事一说，王慧说那还有什么说的，咱就赶紧的到二位大人的府上去求请二位大人想办法保举你就是了。两个人计议已定，哎，备办了一些礼物，先到周进周司业的府上。周进现在这是国子监的司业嘛，到府上客气这都不必说了，把来的目的跟周老师这么一说。哦，周进对这事儿啊也不太了解，到底什么情况可以保举，肯定不是什么情况都可以的，那一定得有一些条件的。所以呢说了一个含糊话，我需要斟酌斟酌看情况，如果能行一定保举就是。这谢过了周进，然后呢又到范进的府上。范进现如今是通政司通政，见了范进了，这也是荀梅的老师，哎，跟老师把这事儿也说了。范进也不了解这事儿具体应该怎么做，也是一个含糊话，酌情办理就是了，我如果能行一定全力以赴。这千万谢，回去等信儿吧。咱不说他们等信儿，单说周进和范进这两位大人对自己这个学生托付的这件事儿，那当然得用心去办了，可也不能说也不打听明白就糊了糊涂的就上折子就进行保举。那如果不合规定被驳回来，在皇上面前在上司面前这都留下一个坏印象，当官的都怕这事儿。所以呢在没有保举之前，先得到处找这个相关的人士，能够知道这有关规定的人，打听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可以保举。

0: 在职守制，打听来打听去，这官场上明白人多了去了，凡是知道这回事儿的都说，哎呀，这两位员外不够资格呀，官太小，如果要是在职守制，这种保举夺情的事儿，那一般都是宰府这一级的官员，再小一小也得是九卿以上的官员，当然了，官职小一点的也有，那就得是外官了，像是在边疆重地镇守的，虽然官职小，但是那个位置重要，别人替代不了，这样的才可以保举夺情。可是这两位工部员外那本来就是闲职，你有什么理由说离不开他非他不可呀？这个保举夺情肯定是不成啊。这两位呢打听来打听去，全都打听的同样的结果，所以三天以后给寻梅给了信儿了，说这事儿不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这情况一说，寻梅一看没有办法了，这就只好呈报丁忧。哎，这王慧啊也真够意思，一听这话他提出来也要请假和寻梅同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还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被爱你的依赖。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荀梅呈报了丁忧，要回到家乡薛阶级，去为母亲守制三年。王慧呀，跟他呢，这也是最要好的朋友。王慧也真就看好荀梅的才学了，所以呢，一力的要跟荀梅结交。现在一看，荀梅要回乡去守孝去，他呢跟荀梅商议说，年长兄啊，你虽然跟我一样都是工部员外，也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官了，但是我知道你囊中羞涩呀，因为你这人呢比较清高，又不善于弄钱，跟我不同。你这次回去为老太太办丧事，这花费也不在少数，恐怕你囊中没有那么多钱。这钱的事儿呢，兄弟我替你解决，你需要多少钱都由我来出。为这事儿呢，我想我也请个假，我跟年长兄一同回您的老家薛阶级，也为伯母尽上一份孝心。另外呢，我去，我带着钱去，你看怎么？哎呀，荀梅这心中感动，心里说话，交朋友就得交这样。这王慧是真够朋友，但是哪好意思叫人家王慧也跟着回乡去给母亲去守孝去，这不合适。另外呢，他还想着这个事儿，我这是母亲的亲儿子，这我前一阵子我还想办法呢，我想要在职守制，那逆丧不报是做不到，如果要是能做到的话，那我还想要逆丧不报呢。为什么呀？就为了防止耽误考选科道的事儿。那王慧王员外要跟我一块儿回薛阶级去，不把他的事儿也耽误了吗？他也得耽误考选呢，所以呢一力的推辞。哎呀，年长兄，这件事儿万万不可，这小弟想要逆丧不报，这事儿是做不到，要是能做到的话，我都在职守制，我都不回家去守制去，这我一个人回去耽误了考选的事儿也就行了，怎么能够叫年长兄你也跟着一块耽误考选呢？这事儿万万不可。一听这个，王慧乐了，嗨，年长兄啊，我怎么能耽误这事儿呢？耽误不着，那考选的事儿是在明年呢，因为你是需要守孝三年，所以这是要耽误事儿的。等你三年回来的时候，考选的事儿已经完了。我不同啊，我跟你回去，我不至于待上三年，我也就是三个月、五个月的帮您把这个丧事处理完了，我也就回来了，我不能耽误事儿。你放心，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这件事儿我一定请假去帮你办去。何况说我们这个员外的这个官职本来是闲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不妨呢也跟你啊也回去，一方面呢帮你忙，另一方面呢我也走动走动，我也散散心。荀梅啊，本来不好意思麻烦人家王慧王员外，可是呢这王慧王员外一定要去，这没有办法，只好点头答应了。工部员外是个闲职，哎，有他不多，没他不少，这请个假很容易的事儿，把这假请下来，两个人是一块儿启程回到了薛阶级。到薛阶级这就张罗着办丧事，开吊，接连开了七天的吊，哎，各方面的什么亲友都来吊孝，包括什么 司道府县这些官员也全都来吊孝，来烧纸，来磕头。这边呢有王会帮着张罗着进行接待，那地方上呢一些不入流的，不是当官的，帮着县衙门府衙门跑事儿的这些个人，哎，也都前呼后拥，都来帮忙。这巡梅跟当年不一样了，现如今这是京官呢，地方这些为官员跑事儿的，为地方官办事儿的，那当然也要巴结。原来啊，薛阶级有一个最能张罗事儿的，前文书呢咱也提到过，这个人叫申祥甫啊。但是如今这个人呢已经不在人世了，早都过世了，年岁也大了。他的儿子叫申文清，他儿子没接他的班，因为呢他是一个白身小老百姓，只不过呢能张罗事儿。当初在薛家集他有地位，也是因为他攀上了一个好亲家夏总甲，亲家是总甲，在薛家集一带说了算，跟官府打交道，他呢跟着地位也提高起来了，再加上他愿意张罗事儿，所以呢在这一带说话也管用，大家也都听他的。现在他的儿子申文清，哎，袭的是老丈人夏总甲的这个职位，他呢也当了总甲了。那当然了，荀梅家里头，荀老爷家里头有这么大的事儿，他能不来帮忙吗？也早早就来了，帮助守门效力，反正逮什么事儿都帮着，紧着忙活，又是诵经，又是吹吹打打等等的一些事情，这全都是王慧帮着张罗的。用钱王慧也知道荀梅家里头没有什么钱，凡是用钱王慧由得兜里头往外套，等事儿办完了一块算账，到时候有个账在也就行了，也不必现在找荀梅来要这个钱。就这么着，一直这个丧事忙活了两个多月，丧事办完了，办利索了，最后呢一算账，这王慧给荀梅就办这桩丧事花费了2000多两银子。这荀梅对王慧当然是千恩万谢，王慧现在荀梅家的这桩事给办完了，告辞要回京。荀梅呢也不能过于挽留，人家本来在员外的职位上，现在是请假来为我办事儿来，那人家要回去我能挽留吗？何况我这是守制，在家里头守孝又不是什么好事。哎呀，相送送出境外，又是一通的感激，两个人呢分别了。这荀梅还回到薛阶级给母亲守孝，咱不必说他，咱单说这个王慧一路无话，回到京城，回到了自己的府上。刚到府上，有长班带着报路的到这儿给他磕头，给老爷道喜呀，恭喜老爷。这王慧不明白了，考选的事儿这是明年呢，又没考选，这还有报路的，这有什么喜事儿？喜从何来呀？老爷，是这样的，您看看喜报吧。这报路的把喜报恭恭敬敬给老爷呈上来。王慧王员外把这喜报拿过来展开一看，呵，皇旨写的，这是皇上的圣旨。扫了一眼，上面写的很清楚，江府王一本为要地虚才事，南昌知府圆缺，此乃沿江重地，需才能干计之源，特本请旨与部署内拣选一员，奉旨南昌府知府圆缺 着工部员外王惠捕兽，亲此啊，喜出望外。一看明白了，皇上圣旨啊，这是授他江西南昌府知府啊。哎呀，这可真是喜从天降，赶紧的把圣旨供奉上，上了香，上了供，磕头谢恩。当然对这个报喜的报禄的人也是久犯款待，也有了赏钱了，高高兴兴收拾准备了几天，奔往南昌前去上任。心里头这份高兴啊，工部员外这是一个闲职，闲职虽然说是一天没什么事儿，是够清闲的，可是想弄钱儿弄不着，手里头没有权力。南昌知府这可是有实权的官儿，江西的省府所在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富庶之乡，到这个地方做几年知府那我就发了呀。俗话说得好嘛，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呢。王惠心里说话，我又不想做什么清知府，那我这三年不得百万千万呢？哎呀，这可是到了发达了，有机会了。这会儿咱说说简短，到了南昌了，到南昌府这么一看情况，怎么回事呢？原来南昌府的太守姓瞿呀，瞿太守，好像说是当初这也是进士出身，后来啊在这儿做了几年知府，好像觉着身体不怎么好，所以现在呢辞官不做，现在已经离任了，但因为新知府没来，需要交接有一些事情，所以呢现在没有离开南昌，衙门的事儿已经不管了，那么衙门印务的事儿现在呢由通判梳理着。其实啊说是年老体弱，身体不好，告病辞官，这瞿太守是一个借口。那为什么辞官不做呀？因为瞿太守这个人呢是一个读书人，比较清高，进士出身，最先的时候呢也是做县令，后来呢做到知府，南昌知府肥缺儿。因为这个人呢比较清高，所以呢对这个刮地皮呀、弄钱儿这种事儿不是很感兴趣，尤其官府里头尔虞我诈，为官这么多年他也看得清清楚楚，心里说话，这当官的净干缺德事儿，这将来是要遭报应啊，于心不安。再说官场上勾心斗角，今天觉着位高权重，高高在上挺好的，你指不定哪天被人给算计了，兴许就成为接泄球，闹不好把老命都得搭上。看破了官场上这些个事情，所以啊干脆就辞官不做，回家就得了。他的家乡也是富庶之地，浙江嘉兴府。家乡呢当初呢也挺富裕，也有许多的田产和许多的房宅，回家做一方财主， 这不也挺好吗？何苦在这儿做这么一方的地方官，上挤下压，我又不想贪那两个钱，所以呢这才要辞官不做。另外呢，他有一位公子，他儿子这个人呢性情啊也是比较孤傲的，他的那个公子叫瞿景玉。瞿景玉这个人前文书咱提到过，就是范进出任山东学道的时候，不是连夜挑灯查找寻梅的这个卷子吗？哎，找了半天也找不着。后来呢，瞿景玉讲了一个笑话，就说有一位老先生出任四川学道，朋友喝酒喝醉了，跟他说苏轼的文章在四川也就能考几等几等，他呢不知道有苏轼其人，结果真就实心眼儿去找苏轼的卷子，结果也没找着。这是讲笑话，范进呢居然也不知道苏轼是何许人也，他也当苏轼就真是同生了。哎，就讲笑话的这位瞿景玉，其实瞿景玉当时讲笑话也是有意的讥讽范进，你老师一句话就至于你这么屁滚尿流的吗？是这么个意思。当时呢范进也没听出来，那个时候瞿景玉就是一秀才，是作为范进的幕僚帮助范进看卷子的，是这么一个身份。后来呢瞿景玉在范进那儿也不做了，因为他爹瞿太守这个时候升任太守了，没有人帮忙，下边人呢总是弄钱搞一些不正当的事儿，这瞿太守也看不上，就把儿子瞿景玉调回来了，在他的身边帮他办事。其实要是按着瞿景玉的那个学识，要说考个举人考个进士也不在话下，但是呢爷俩呀看破了官场的这一套了，不愿意干这事儿。这瞿景玉呢也想跟老爹一起回乡做一方财主。当然这些事儿这王太守王慧刚来还不太了解，到这儿来了升做公位，各位属僚都来拜见，全都见了面了，全都行了礼了。后来呢瞿太守也来了，看样子老头年岁是不小了，两个人互相行了礼，然后呢就谈这个交接的事儿。王慧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心里说话，这南昌富庶之地，你在这儿做了这么多年的太守，你走就这么拍拍屁股就走了，你怎么得给我留点什么呀？所以话里话外，你这各方面的账目我还没查清楚呢，现在啊这件事儿我不能接，一定得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了，我才能正式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历朝历代，不管是什么地方，新官上任，旧官离职，这都得有交接手续的。因为当官的嘛，管的各项事务都有没有亏空，有没有毛病，这得有交接手续。要不然，指不定什么时候发现有问题、有毛病了，那说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任官落下的毛病。所以呢，必须得履行交接手续。当然了，因为当官的管的事儿多了去了，你要说哪项事情都弄得那么清楚、那么明白，那也不太现实。一般都是大概齐，看着差不多少，也就履行一个交接手续，也就完了。可是这个王慧，他在往南昌来的这一道上，他就做着美梦呢。南昌可是沿江的重镇，这个地方那都肥得流油啊！我到这个地方来，就是要升官、要发财的。因为这个地方富庶，这自然就容易发财。我发了财了，那再升官也就好办了。他一直这么盘算。等到这儿以后，原任的瞿太守来跟他见面的时候，想要交这个手续，他不接。为什么呀？他心里说话，你在这儿当了这么多年的太守了，你得捞多少银子呀？啊，就这么的就把手续交给我了，我傻乎乎我就接了。你怎么的？你得给我留点余钱啊，我就这么白接呀？那不成。所以呢，找借口啊，你什么仓谷啊，什么马匹呀、啊，什么杂物啊，等等等等，各个方面我得弄清楚了，别有亏空啊，有亏空，这手续我签了字了，画了押了。你呢，拍拍屁股一走，回过头来有亏空得我补，这事儿我可不能干，我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查清楚，然后我才能接任。这么一来，瞿太守啊也没有办法，只好呢告辞转去。从这以后呢，王慧在太守的职位上坐着，因为已经来了嘛，新太守现在的事情他呢照办不误，过去的事情现在呢他先不管，原来瞿太守没办完的事情找他不管，这是前任太守的事儿，具体怎么回事我还没弄清楚呢。那我跟您说说吧。不不不，听你说，太守啊，这手续还没交过来呢，这些事儿一概不管。那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后来呢，瞿太守啊派了人到这儿来向王太守进行禀报，说明缘由呗，说瞿太守现在年岁已经太大了，耳朵也比较沉重，您说跟您交接的时候要您说什么话他也听不太准，这也比较费劲。所以呢，太守啊说了，跟您呢告个罪，本来呢太守应该亲自向您请教的，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呢打算呢打发少爷，叫少爷来跟王太守进行交接交涉这些事情。嗯，明天呢少爷就打算到这府衙来。
5: 哦，那好吧，
3: 点头了。这第二天，王慧王太守在府衙早早的叫人把酒饭都准备好了，就恭候着屈公子前来。他是打定主意了，你不出钱儿，这个手续我是不能签字，不能画押，我是不能接。这么肥是个地方，你不给我留俩钱儿，那哪行。后来呢，到吃罢早饭以后，一乘小轿抬着屈公子来了，先由门人长班给传上帖子，帖子写的卷晚生瞿景玉拜。这王慧一看啊、哦，这是瞿公子来了，赶紧的开了宅门就要请少爷进来。这王太守看瞿公子进来，哎呀，翩然俊雅的一位青年才俊，举动与众不同，看来果然是有才学人家的人，看来这公子才学也非同一般，从举止

0: 就能看得出来。
1: 两个人彼此客气，彼此失了礼，然后让位坐下，先是客套。这王太守呢问一问，说这瞿太守为什么现在这就要辞官了呢？听说身体不好，到底怎么回事？这位瞿景玉也就把一些情况呢都说给了王太守听。当然不能说和盘托出，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呢也就不提了。这瞿景玉瞿公子年岁也不大，现在年方37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所以呢办事说话也很是干练。等着闲话也唠得差不多少了，这才说到了正事儿。哎，一说交接这事儿，这王惠王太守撇吃拉嘴啊，又是那套话。哎，什么仓谷啊、马匹呀、啊、杂物啊等等等等方面没查清楚啊，一旦有亏空，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说呢，现在不弄清楚我没法接呀，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其实呢，瞿景玉来之前就已经打算好，因为他的父亲瞿老太守回家的时候跟儿子瞿景玉把这番情况呢也说了，爷俩呢也记忆这事儿了，很明白这王惠王太守就是想要得点钱呗，人家呢也没有必要为这点钱的事儿跟他纠缠不休，所以呢干脆就给你拿点钱，就把这事儿呢交出去也就结了。所以呢到这个时候，瞿公子说呀，老先生，这件事儿您不必过于费心，家君在此数年生活还是很简朴的，布衣蔬食，不过仍旧是儒生的行径，历年所积俸余约有2000余斤呢、啊、这点钱呢就给您留下，这样一来不管是仓谷马匹杂项等等有什么缺少不敷之处都从这2000多两银子里头出，我想呢怎么也够了。家军也知道老先生数年任经管，官囊清苦，绝不有累就是了。哎呦，这王惠一听，哎，看来这瞿老太守瞿公子挺大方挺爽快啊，要给我留2000两银子。哎呀，这可不错，这2000两银子别说这库里头没亏空，就是有点亏空那也用不了啊，我还有大把的余福。哎呀，首先呢得了这么一笔钱，行，挺好，挺高兴。那心里头高兴了，满足了，自然也就不再难为瞿公子，就同意了。行了，我签字，我画押，咱们交接吧。这个时候呢酒饭也摆上来，瞿公子坐在上首，由王惠相陪着，两个人呢一边喝酒一边聊。因为王惠想要从瞿公子这儿得一些确切的消息，这个地方从什么地方下手能够捞着钱，这个是很重要的，只有捞着钱了，我才能在上司那儿打通人情，这我官才能越做越大，官运亨通。哎，你看他明白这个道理，其实那个时候官场上也确实就是如此，你考中举人考中进士，这是一块敲门砖，你如果没中举没中进士，想要做官呢这个很难，中了举人了中了进士了，这就有资格做官了。那至于说官做得怎么样，能够做到多大的官，这就全靠人情了，就看你钱花得到不到，就看你人情走得到不到。这一点呢王惠非常清楚，所以呢在吃酒的时候他呢就要从瞿公子瞿景玉这儿探听一些消息，这个地方从哪个地方下手能够发财，他就慢慢的就问，瞿公子啊，你看我这是初到贵宝地，南昌这个地方我以前也不熟悉也不太了解，也不知道这个地方风土人情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出产，这词颂打官司这里边是不是也有什么可以通融的地方，还向公子请教。这瞿景玉一听就明白他什么意思啊，你到这个地方来就想发财呢，

0: 心眼里头瞧不起他。但是呢，曲景玉也知道现在官场上当官的都这德行，你也别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好的有没有，有，但是极少，大多数都是如此。所以呢，对他还是和颜悦色。哎呀，王太守啊，南昌这个地方这人呢性情卑也有余，巧诈不足，如果说地方上出产和词颂的事儿，家君在此，准的词颂是非常之少。一般的词颂呢，都在县衙门这官司也就打了，在知府衙门，家君很少准，所以呢，很少断官司。如果不是什么纲常伦理的大事，其余的像是互婚填土这类杂事全都批到县里去办了，为的是与民养息呀，得叫老百姓过上安闲的日子才行。至于说出产和得利的这些事儿，也绝不耐烦去搜刮地皮去。家君从来不搜刮老百姓，对这些事情呢也不去看，也不去打听去，所以我这儿也无可奉告，我也是一无所知啊。对这些事情您要是问晚生，那便是问道于盲啊。哎呀，这番话说的这王慧啊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一阵青一阵紫，怎么回事？不好意思叫人家说破了，人家那意思呢暗含着你这就是想到这儿刮地皮来，当然人家倒没说你这个事儿好或者不好，但这事儿叫人说破了，暗含着有这意思，他总觉着脸上有点挂不住劲，干笑两声，啊，哎呀，可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个话而今看来也不甚确切了，不一定在人人身上都是如此啊，奉承了几句。等又喝了几巡酒，他呢也是一边喝着酒一边问这问那，其实呢话里话外问的还是在什么地方能有财可发，还是这些事儿。曲公子也听得明明白白，也是有意拿自己老父亲为官清廉这件事儿来旁敲侧击，想要警醒一下这位王慧王太守，所以呢笑呵呵地说，哎呀，家君在这儿啊没有别的好处，只是落得一个送检行清啊，所以呢这些个募兵先生在衙门里头都也是淫笑自若。还记得前任的聂斯向家君说过，说闻得贵府衙门里有三样生息，这王太守王慧一听赶紧就问，哪三样啊？曲公子一笑，哈哈，只是吟诗声、下棋声还有唱曲声啊。哦，哈哈哈哈，哎呀，看来令尊大人这三样生息却也是有趣的很呐，有趣的很呐。他这个话呢也就是这么一搭讪，这曲公子瞅了瞅他冷笑了几声啊，哈哈。不过呀，依晚生来看，将来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换三样生息喽。哎，王辉一听这个当时精神头也来了啊，那贵公子您说要换哪三样生息啊？曲公子笑呵呵的，嘿嘿，恐怕要换成等子生、算盘生和板子生喽。哦哦哦，王慧呢也听明白了什么意思，等子生、算盘生、板子生。等子生，等子就是秤啊，干什么有等子生，什么收钱呢、收粮啊、称银子，这等子生。算盘生呢，那当然也是收税，打算盘算你该交多少税，他该交多少税。板子生呢，当然就是打人了，有或者是少交税的、逃税的，或者有打官司的，那个意思呢可能是说我这王太守愿意多管事儿，可能要对下属要严厉一些，心里说话，嘿，就应该这样，要不这样的话我怎么发财呀，要不这样的话 我怎么能够管好地方啊？你看他想做官就得严厉一点，这我才能捞着好处，因为他是这么想的。人家瞿公子说这个话，这是在警醒他，是在讽刺他。他呢没听明白，还当这是好话呢，哈哈一笑，瞿公子啊，你这话说的太对了呀，你我都是替朝廷办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认真喽。当然听他这个话呢，瞿公子也就不再搭眼了，两个人呢你一言我一语唠着闲嗑。王太守想问一些什么底细什么事儿，人家瞿公子呢就绕开不往上边说，两个人都挺能喝的，一直喝到酉时这才席散，把交代的事情都当面言明了，交接的手续也都办了，作别而去。晚会正式接任了南昌太守，他才要作威作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王辉接任南昌太守，其实呢，他早就该接，已经到这儿到了好几天了。为什么没接？就是为了想要从前任瞿太守的手里头弄点钱。心里说话，南昌这个地方肥得流油啊！你瞿太守在这儿干了好几年了，你手里头能没钱吗？就叫你这么的轻飘飘就交接完了就走了，太便宜你了。我怎么的我也得捞点油水这才行呢。后来到底逼得瞿太守给他出了2000两银子，这才把这文书该签字的该画押的该交的该接的全都办理利索了。这是瞿公子瞿景玉来替瞿太守办的这事儿，办完了，这瞿景玉辞别，回到自己家的府上。过了不长时间呢，果然把这2000两银子给送到了。这王太守呢，也给出了个结，手续办理利索。又过了几天，瞿太守带领着公子家眷辞别，装了半船的书画回家行去了。那王太守呢，当然该送得送，等送完瞿太守回来，他这是正式接任了南昌太守。哎，这家伙这且不是东西，原来呀，跟瞿公子瞿景玉在吃饭的时候，瞿公子就说他，说你将来啊，这太守衙门里头恐怕要经常听到三种声音。哪三种声音呢？等子声、算盘声和板子声。其实人家这个话是讽刺他，那意思呢，你这人呢心太黑，将来恐怕就知道捞钱，就知道算账，收税，就知道打板子，对下属好不了，一定是非常的心狠手辣，这么个意思。他呢当好话听，现在正式接任太守了。果不其然，真就按照瞿公子说的话去做去了。首先呢，命人定了一把头号的库等，就大秤，把6房的书办全都传进来，问明白你们各项收入都有多少，有多少余力，不许欺瞒，欺瞒的严惩不贷。因为这家伙脸拉多老长，6房书办又以前没接触过这位王太守，不知道王太守到底是什么脾气，这也不敢隐瞒呢。有的呢胆儿大的隐瞒一点，这王太守当时没说什么，过后叫人调查，一调查一了解啊，你隐瞒了，真就严加惩处，一点都不含糊，狠狠的责罚。这么一来，6房书办谁也不敢隐瞒，老老实实交代我这儿有多少多少收入，能余力多少全都调查清楚了，然后吩咐一声，所有余力全部入关，全都交到太守这府里头管。6房书办手里头甚至半点油水都不给剩，全都归我了。这件事呢还要经常做，3天5日的，他就把6房书办叫到跟前，比对一下，看看你们手里头有多少余力，全都交出来，并且呢还要进行比较，你们谁余力多谁余力少，余力少的要严加责罚，说明你办事不勤进呢，余力多的呢给几句好言安慰进行表扬，也不给什么实话，弄得这6房书办不想给他积极办事，但是还不敢不办事。这家伙又用头号板子打人呢，把衙门的这板子有大号小号都上秤称，一轻一重，暗地里头在上面也做了记号了，哪个是重的大板子，哪个是轻的小板子，到打人的时候升堂的时候有犯了错的要责罚。他呢下令 就要用大板子打。这造吏啊，有的呢得了钱了，得了好处了，哎，偷摸的暗地里头拿了小板子打。这王知府啊全都看着呢，一瞧呀，哦，用小板子，甭问了，这赵吏得了好处了，命令衙役把这赵吏给我拉出去打，大板子狠打。这赵吏啊叫苦不迭，喊冤枉。这王太守面沉似水，你冤枉什么呀？刚才叫你打人，你用小板子打，你得了钱了，你还有什么说的？再打，又是一通打。反正啊，总而言之，不管是对手下造吏、手下差役，还是平常的老百姓，只要是犯到他手上，那是狠狠的责罚。打的衙役百姓全都是魂飞魄散，怕这太守怕的就跟怕阎王爷差不多少，一见着他都躲得远远的。这么一来，你还别说，这治安也好，犯错的也不敢在这南昌府这儿犯错。在这儿犯错，这知府大人，这位太守，这责打的受不了啊，简直叫人不能活。一来二去，他这名声啊还就传出去了，上司那儿也听着这他的名声了，哎呀，觉着这南昌府治理的好啊，井井有条。他的上司往朝廷举荐他，夸他是江西的第一个能源。这家伙在这儿作威作福，这钱也没少捞，反正人呢也没少得罪，在这儿干了两年多。哎，偏偏赶上啊江西宁王作乱。这宁王是谁呀？也是明朝的皇帝朱元璋的后代。明朝皇帝都是朱元璋后代，但是朱元璋身为明太祖，他有20多个儿子，他的儿子也太多了，他的后代那就更多，多的数不胜数。皇帝只有一个呀，当然了，他的后代呢除了犯错的，要不然呢也都当王。哎，封地呢在全国各地哪儿都有，当王的哪有当皇上那么享受啊。其实呢，凡是他的后代都想当皇帝。朱元璋驾崩的时候，他呢把这皇位传给了太皇太孙朱允文。要按着规矩来说，应该是长子继承皇位，但是那个时候呢他的长子已经不在人世了，没活过他。朱允文呢是长孙，他把皇位呢传给朱允文了，但是没想到他的四儿子朱棣不服气。朱棣当时被封为燕王啊，朱棣呢是在北平。后来呢朱棣造反，哎，找了个理由说是清君侧。什么意思呢？现在的新皇上朱允文身边有奸臣，哎，我起兵这不是造反，我不是针对皇上去，我针对皇上身边的那些个奸党佞臣，我要清除这些奸臣。就这么着把朱允文给推下台了。朱棣后来当了皇上，成为了永乐大帝，后来呢历史上称他为明成祖。那明朝从朱棣以后的历代皇帝，那当然都是朱棣的子孙后代了。那到了现在了，这位宁王也学成祖朱棣，他呢也打着旗号造反，说是清君侧。偏偏宁王他的封地就在江西这一带，他造反，那当然了，作为南昌的太守王惠，他必然是首当其冲，哎，赶紧的下令各路戒严。这宁王反叛了，我呢必须得做出点成绩来。那朝廷呢也早就知道了他是江西的第一能源，所以很快把他提升，提升他 做了南干道，着他是催办军需。打仗这军需物资非常重要，军中无粮不打自乱呢。这王惠呢接着圣旨以后，这心里头也是非常高兴，赶紧的赶赴南干前去上任。这上任以后催促军需这个事儿，可不是一个轻而易举可以办好的差事。这打仗的年月，当个军需官跟太平官那可是大不一样了。他呢得经常的去催办军务，也得经常的去查看粮台。哎，有这么一次前去查看粮台去，高车四马，一路上小行夜住。那军需粮台呢当然不只是一处，他呢到这儿瞧瞧，到那儿看看，到这儿检查检查。哎，这一天到了一个地方，住进公馆。哎，这公馆呢原来呢是一户大户人家的大房子，后来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收归公有了，作为公馆。他呢当然也不打听这些事儿，进了屋了，进到正厅，抬头一看，呵，正厅悬挂着一块匾，这块匾上啊贴着一张大红纸，上面大书四个大字，华流开道。哎呀，吃了一惊，心里说话，这房子原来这是谁家的，怎么这么大口气，华流开道，这得是多大的排场。当然了，只是吃惊，因为他的身份，他是道台催办军需的身份在这儿了，不能随随便便一惊一乍，那叫手下属员看着多不值钱，多没有身份。所以呢平静平静心气儿，升坐正厅，属员衙役全都来参见过了，然后呢准备开饭。哎，这个时候忽然一阵大风，其实呢这也是个巧劲儿，偏偏这阵大风就把贴在这牌匾上的这张大红纸给吹掉了，红纸飘飘落到地上。这个时候王道台抬眼再看这块匾，哟，这块匾整个变样了，和原来完全不同啊。原来上面贴的大红纸写的四个大字华流开道，现在露出本来面目了。原来这块匾呢绿底儿金字儿，也是四个大字，但是这四个字跟红纸上那四个字不一样了，这四个大字天府奎龙。哎呀，这口气更大，这家伙，但是细咂摸咂摸滋味，华流开道天府奎龙，哎，怎么这么熟悉这。哎呀，想起来了，当初那位陈理陈和府陈先生给我请仙伏击的时候，请的是关圣帝君嘛，给我判了一首西江月，其中呢就有两句，只道华流开道，原来天府奎龙。陈理陈先生给我解的说，天府奎龙可以理解成我将来呢可以做到宰相之职。哎呀，现在看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不应验在这儿了吗？只道华流开道，原来这牌匾上边蒙着一层红纸，上边写的四个大字华流开道，原以为匾上写的就是华流开道呢，原来天府奎龙，现在一阵大风把红纸给刮掉了，现在匾的本来面目出现了，原来是天府奎龙。哎呀，原来关圣帝君判断的话应验在这儿了，是这么回事。哎呀，不是我能做宰相，哎，这事儿呢管他呢，再想一想。哎呀，在这两句前面还有一句，两日皇堂坐拥。哎呀，这句话应验了，两日这不正好就合着一个南昌的昌字吗？我做了两年多的南昌太守啊，这句话应在这儿了。哎呀，这太灵了，这个当然只是这么想着，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他呢依然还做他的南干道，做他的道台，虽然说是这是打仗催办军需， 这活呢不太好干，但还算不错。可是没想到第二年宁王统大兵是大破南干的官军，打了败仗了。这王惠王道台赶紧的带了一些从人，叫了一只小船从江中逃走。可是没想到在大江之中正好就遇见了宁王的战船。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江西的宁王造反，王慧被提拔为南干道，负责督办军需。其实呢，这个职位非常重要。两军打仗，这军需物资那是重中之重。咱们都知道，打仗打什么？打钱呢。你有钱，这军需物资才不会缺乏。你如果没钱，买不来军需物资，买不来粮草，那当兵的吃什么喝什么？军中无粮，不打自乱。这王慧这个人，咱前文书说了，极其贪心，并且是心狠手辣。要不然在南昌怎么能被称为是第一能源呢？这是江西的第一能源呢，就是因为心狠手辣。这人一旦心狠手辣了，他手下人哪个都得是按部就班，规规矩矩，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是也可想而知，做他的手下，做他手下的平民百姓，那都一天提心吊胆的。那他现如今做了南干道了，做道台了，这脾气改得了吗？不会改的，依然还是那么严苛。你想这样，他手下人能真心替他办事吗？那只不过被逼无奈，有的时候也就应付差事，没有真心给他卖命的。哎，后来到了第二年的时候，这宁王统带大军一举打败了南干的官军，兵败如山倒啊！老百姓当兵的全都开城门逃之夭夭。这王慧他想要阻止也阻止不了啊，他是最怕死的。你看凡是贪官都怕死，因为贪官贪污受贿，为什么呀？为过好日子呀。那人死了，你有多少钱都没有用了。王慧也是如此，当官作威作福，现在打败仗了，如果要是不逃跑的话，被宁王逮着我，肯定好不了啊，非杀我不可呀。那怎么办？我也赶紧跑，带了一些随从，叫了一条小船，从江中连夜逃跑，落荒而逃。哎，可是没想到，跑到半路上，就见前面大批的船队照的江中透明瓦亮，看这个意思得有10-10条船差不多，浩浩荡荡，战鼓敲得隆隆直响，由得迎面就杀过来了。这把王慧可吓得够呛，这甭问了，这是战船呢，这到底是谁的战船不得而知。哎呀，如果要是宁王的战船，那可坏了，我想往后撤撤不了啊，我撤回去，现如今南昌已经被宁王的人给占了，我回去等于自投罗网。那我要是往前冲呢？往前冲，那要是宁王的兵，我也好不了啊，人家都能认出我来，我穿这身衣服，这还是官服呢。 正迟疑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这船队就已经到了切近了。原来离得远看不清楚，现在离得近了，看得清清楚楚，有大旗呀，写着斗大的字“宁王”。哎呦，我的个娘啊！果不其然，怕什么来什么呀？叫宁王给我堵个正着。看来这是宁王督率的战船，这可坏了。想不出主意，到底应该怎么跑？这么个时候，迎面的船队灯笼火把把这江面照得如同白昼一般，也看见这条小船了。
4: 哎，那边有条小船，有条小船，到底怎么回事？干什么的船？干什么的？站住，别跑。
3: 这小船划船的也赶紧的把船停住，回头来问王慧，
5: 大太大人，我们怎么办呢？怎么不
3: 坏了。王慧吓得抖作一团，心里说话，完喽，我是必死无疑。这个时候船队离着小船越来越近，这船队上有人挑起灯笼火把往这小船上照，有认识的，他穿着官服呢，
4: 呀，这是朝廷当官的，哎，看这意思官还不小，赶紧的，赶紧的，把他给围住，别让他跑了。呼啦朝唰，
3: 有几条船把这小船就给围在当中，包围圈是越缩越小。这王慧这船上啊，有一些随从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哆了哆嗦，还请示王慧呢，
5: 道台大人，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不，
3: 王慧吓得光哆嗦了，说不出话来了。他手下这些人呢，一看自己的长官都这样了，那咱还在这儿还守着什么呀？这么多叛军，我们要在这小船上死守着，那我们还活得了吗？干脆跑吧。有的机灵的弃船跳江逃跑，那跑得了吗？宁王的船队那么多人，那么多船，跳江的基本上也都没逃了，大多数都被杀了。那么这个时候包围圈越缩越小，最后呢离这小船就近在咫尺了。叛军的船上有几条大汉跳到小船上了，这时候小船上还有几个死保王慧的呢，没走。那这么几个人好干什么用的？几条大汉上来气着咔嚓把这几个人全给宰了。王慧心里说话，要完喽，我也得被砍脑袋，也得扔到江里头喂鱼虾了呀。没想到这几个人呢没杀他。
4: 这是当官的，别杀他，别杀他，绑了，绑了。
3: 呼啦朝上来抹肩头拢二臂，把王慧给捆了个结结实实。王慧现在啊都尿了裤子了，都不过也还算是庆幸没杀我，这还有一线希望啊。脸也不是色儿了，问话也说不出话来了。这几条大汉呢互相的看了看，我说怎么办？还怎么办呢？王家千岁的大船就在这队伍当中呢，我们把他押送到大船当中，把他交给王家千岁处置，不就结了吗？好嘞好嘞，我们还能立大功呢，走走走走。 压着他又回到了自己的战船上了。这个小船啊太小，人家也不稀得要。这大船撑起来又往这船队当中行进。这船队当中当然都是他们的船，都是他们的人，一路畅通无阻。王慧现在都傻了，脑子里头一片空白呀，也不知道自己是死还是活。但是呢，这船队当中宁王的人说话他还能听清啊，这自己心里明白，我还活着呢，我没死，想要活动活动活动不了，被绑着呢。哎呀，心里说话，听他们刚才说什么，哦，要把我押送给王家千岁。王家千岁谁呀？宁王呗。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宁王原本就在江西的，我们也经常见面呢，我去拜见过他多少次呢，宁王也认识我呀。我抵抗宁王抵抗的最厉害呀，这宁王见着我了，非把我碎尸万段不可，闹不好把我剐了，完了，我这可苦死了，我死都不能死个痛快，吓得险些吓死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这个时候就见前边一条豪华的大船，这条大船比船队里头其他船那都大着好几倍，这船上仪仗也非同凡俗，一看这条船就是这个船队总头的船。这是谁的船呢？书中暗笔交代，正是反王宁王所乘坐的大船。这宁王啊名叫朱宸濠，他的封地呢在江西，因为也是朱元璋朱棣的后代，所以呢都想要觊觎这个皇帝位。对现在这个皇帝他也不服，心里说话，我凭什么就不能学一学成祖皇帝，我也来个清君侧，我呢用这个名义造反，我把现在这个皇上我给他推下台，我做皇帝那该多好啊。哎，造了反了，没想到遭受了不小的阻力。哎，这一仗打得不错，他是亲自指挥把南干给拿下了，这催促大军正往前行进呢，听有人来报说抓住了一个当官的，问是谁，有认识的，说是南干道王慧王道台。哎呀，宁王心里头万分高兴，因为呢他想要学明成祖朱棣，学永乐大帝，想要把现在的皇上给推翻，他想要做皇上，那当然他得笼络一些能源干员呢，得有左膀右臂，要不然的话你一个人你有多大本事，你能撵几颗顶啊。哎，一听说王慧被抓了，他心里头格外高兴，因为他也知道王慧这个家伙特别能干，他做南昌太守的时候，那老百姓衙役叫他给治理的井井有条，规规矩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嗯，这样人呢我得能够收拢就收拢，能够叫他投降尽可能叫他投降，我别杀他，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呢传下旨意 叫来见顾家。这下边人把这王慧还五花大绑着呢，连拖带拽，因为他现在走路走不了了，腿都软了，瘫软在那儿了，就这么拉着拖着给拖到这条大船上来，豪华大船呢，上边仪仗全都是满腹的，一层一层往里头抱，一层一层的换着人，连拖带拽，一直给拖到这个大船舱里头。这大船舱啊，是装修成了一个大厅，正当中宁王是高高在上，稳稳地坐在那儿。这王慧被拖进来，那下边人不管那个，也不知道宁王是什么想法，反正是宁王想见，估计这王慧跟宁王这是死对头，宁王绝饶不了他，非把他千刀万剐了不可。另外呢，下边人一看见这王慧的时候，一看吓成这个奶奶样，这个德行了，都尿裤子了，抖作一团，现在脸都没有人色了，也瞧不起他，心里说话，这还叫能源干员呢？就这两下子啊，被抓了都差不点吓死过去，也瞧不起他，也不把他当人看，一直拖到这大厅里头，往这儿一扔，跪下跪下，扑通给扔到地上了。这家伙呀，想叫他站他也站不了，现在腿是软的，当时就趴跪在地上了，抖作一团，也说不了话。宁王借着灯光往下边看，因为这里头灯球火把照的跟白天也差不多少，一看哟，认识，正是当初的那个南昌太守王慧呀。因为呢，心里头想要收降王慧，那自然得表示对王慧比较重视了，虽然现在看着王慧如同一滩泥一样，但是呢该表现的还得表现，赶紧的欠身离座，这脸啊也沉下来了，冲着左右一瞪眼睛，哼，简直不像话，这不是王道台吗？你们如何能够对道台大人如此的无礼，居然上了绑绳了，不像话，等过后绝不轻饶尔等。一边说着话，一边啊由得上头就走下来了，亲自到王慧的跟前，哎呀，王道台，你受苦了，也愿孤家照应不到手下呀，来来来，孤家为你松绑就是。一边说着，一边亲手给解开绑绳。你看王慧啊，刚才吓得半死，以为见到宁王非把我剐了不可，吓得脸都没有人色了，抖作一团，跟烂泥一样，但是神志还算是清醒的。宁王说这一番话他听见了，因为呢进到大厅里头，他也看见宁王高高在上坐着呢，那个时候心一凉，心里说话，完喽，我死期到了。现在听宁王说这么一番话，哎呀，机灵灵打个冷战，心里说话，什么意思？宁王呵斥他手下，说不该给我上绑绳，不该对我无礼，管我叫什么王道台，而说我受苦了，说他对手下 吩咐的不到。
4: 哎呀，看来有希望哎，我兴许能活。
3: 你看呢，这人这精神这可不得了，现在一听说有活的希望了，马上精神头也来了，把头也抬起来了。
5: 王家千岁。
3: 宁王这时候把他绑绳也给解开了，这家伙活动活动筋骨，强打起精神来。他可没说话，他想要听一听宁王千岁如何说法。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王辉这个人贪生怕

死之辈，做了南干道了。结果没想到宁王率大军这么一阵呢，把南干道给打了一个大败溃缩，官军死走逃亡。那王惠呢也带了一些随从从江上逃跑，没想到倒霉啊，正好碰着宁王都统的船队，有百十条船，把这王惠给生擒活拿来见宁王。这王惠这个时候吓得都没脉了，都心里话，完喽，我是必死无疑啊，宁王最恨的肯定是我，因为我跟他这是一直作对，宁王造反的时候起，我这边呢就跟他作对，后来我做南干道的时候更是跟他作对，非把我剐了不可。这个家伙呢本来就贪生怕死，现在见宁王了，一看宁王巍然正坐，当时瘫软在地上，你看抖作一团瘫软在地，耳朵可是支棱，听着宁王怎么发落他，是不是要把我剐了还是直接砍头。没想到宁王啊对他是和颜悦色，呵斥自己手下怎么能把如此的能源上了榜绳呢，你们简直不像话，然后是亲自给王惠解绑。王惠这些话可是听得清清楚楚，刚才没精神头了，吓得都快死过去了，现在精神头又来了，这就挺起腰板来了，跪在宁王面前。这时候他呢没言语，心里说话好像是我有活的希望，那我得听听看看宁王对我是如何的说法。宁王跟他呀和颜悦色，唉，我说王道台呀，你对姑家的情形不甚了解呀，你以为姑家是造朝廷的反，其实哪是那么回事，姑家是奉了太后的密旨起大兵清君侧呀，对你呢姑家也是有所了解的，你是江西的第一能源呢，姑家还愿意你能够归降了姑家，能助姑家一臂之力，将来姑家对你也不会薄待了就是了。哎呀，这王惠现在一听这个话，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心里说话，我活了呀，当时眼泪都下来了，哆了哆嗦冲着宁王这就磕起头来了，磕头如同捣蒜呢，王家千岁，王家千岁，臣愿意归顺，愿意归顺的，愿为宁王效力。宁王一听高兴了，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好好好，王爱卿，既然你愿意归降，那好，带姑家亲赐美酒一杯，来啊，拿酒来，遵旨。手下人给倒了一杯酒，用托盘托着给宁王送来，宁王拿酒在手啊，王爱卿，今后孤家视你为心腹，来满饮此杯，谢王家千岁。这王惠都高兴坏了，赶紧恭恭敬敬双手把这杯酒接过来，刚才绑的再加上吓的，这肚子里头啊不得劲儿，哎呀，口干舌燥的，这肚子里头也觉着好像空空的，赶紧的接过这酒一饮而尽。哎，你别说，喝完这酒啊，嗓子也不那冒烟了，这肚子里头也觉着好受多了。宁王手下人把这酒杯接过去了，他又梆梆梆给宁王磕响头，谢过宁王。这宁王当时就封他为江西按察司之职，那又是千恩万谢。哎呀，王惠心里说话，行哎，看来啊这就是命，我就是当官的命，就是作威作福的命，九死一生啊，我被活捉了，要按说我好得了吗，我非死不可呀，死我还得不着好死呢，非得把我剐了不可。哎，没想到宁王看中我的才干呢，现在我不单没死，我这官又升了江西按察司，我这一省的主官呢，封疆大吏，这是行，我跟着宁王干，宁王清君侧要是成功了，将来宁王做了皇上了，那我还真就兴许弄个宰相什么干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0: 心里头美。后来啊，一直跟随在宁王的军中，这时间长了，最初的时候对宁王怎么回事不是十分了解，现在时间长了，听宁王左右的亲信人平常说话，说起宁王怎么回事啊，有人说这宁王啊，在玉牒中是第八个王子。
1: 哦，第八个王子。
0: 哎呀，到这儿王慧又想起来陈礼陈可辅给他请仙伏击，请的是关圣帝君呢、啊、赐给他的一首西江月批语，其中有一句说是琴瑟琵琶路上风。这宁王是第八个王，琴瑟琵琶这四个字上头全都是俩王啊，每个字俩王，四个字一共是八个王。哎呀，又应验了。哦，原来这琴瑟琵琶说的就是宁王啊。哎呀，这伏击简直是太灵太准了，看来人生的事情都在定数之中啊。虽然呢当初的时候陈礼跟他分析说天府奎龙，说他呢能做到宰相之职，后来呢在南干道巡查的时候发现呢这天府奎龙并不是那么回事，而是只看的那块牌匾的事儿，当时有点失落，现在跟了宁王了，他这野心又膨胀起来了，心里说话，没准儿我将来我还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好好干这一团的热火。没想到跟宁王没多长时间，宁王被辛建伯王守仁给杀败了，束手就擒，宁王被抓了。你想宁王这是叛军的头啊，头被抓了，那他手下的那些个官员那还能有什么斗志，有的束手就擒被杀了，有的逃跑了。这王慧想要当宰相这个美梦也没做成，不单这个美梦没做成啊，当时兵败的时候他也得逃跑啊，心里说话，我不能被抓呀，朝廷最恨的肯定是我呀，因为我当时是南干道，我是道台，我这么一归降宁王了，我手下那么多官员都望风来降，也跟着一块归降了，我这个影响太坏了，对朝廷太不利，朝廷绝饶不了我呀，我可不能指望着朝廷也像宁王一样把我抓着了不杀我还给我加官进爵，这是不可能，怎么办，赶紧跑，连夜收拾东西，因为慌慌急急的也没收拾着什么东西，哎，顺手拎了一个枕箱，这枕箱里边呢就装了几本残书还有几两银子，赶紧换了青衣小帽，连夜逃之夭夭。哎，就拎一个枕箱，枕箱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小木箱子，这箱子呢不大，能有枕头那么大小吧，里边呢可以装点东西，哎，随手用的什么散碎银子呀或者是应用之物吧，这个箱子比较方便，因为它比较小比较好拿，另外呢到哪儿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可以拿它当枕头用，这也是为了方便，古人呢设计这么一种箱子叫枕箱。这王慧拎着枕箱换了青衣小帽连夜逃跑，这也是慌不择路，也不知道方向，也不知道哪儿是哪儿，反正是顺着旱路就走吧。哎，走到江边一看，滚滚的江水，哎，还行，看着有一艘小船，把船叫上岸，哎，搭上船跑，船家也不认识他是谁，给钱就行呗，上了船了，到底往哪儿去他心里头也没个数，反正走哪儿算哪儿，哎，一直走到浙江乌镇，这船在这儿停下来，客人呢也都上岸了，去吃点点心的什么的。这王慧呢拿了几个钱也上了岸了，到点心店里头一看呢，点心店里头这生意买卖不错，满座，哪张桌上都有人，大多数的桌都坐得满满登登，没他坐的地儿。哎，一看呢靠窗户那儿有一张小桌，这张桌上呢也有人，一个少年书生，头戴方巾，长得是眉清目秀，很精神，就一个人坐在这儿。这店家呢一看又来客人了，看王慧来了，这赶紧迎出来，一学们这屋里头哪个座都满的，只有这个座就坐着一个少年客人。

0: 就把王慧领到这儿来了。客人您坐这儿吧。王慧呢就到这桌来了。这少年书生看着王慧也站起来打了声招呼。两个人呢是对面而坐。王慧坐下之后抬眼看这个少年书生。耶，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这少年书生年岁倒不大，看这样子十七八岁的样子，在哪儿见过？不能啊，这问问吧。这么一搭话一问，先乡何处，尊姓大名？一问这少年呢，家住在嘉兴，姓瞿，名字叫瞿来寻呢，叫奢夫。哎呀，嘉兴姓寻，王慧这么一下想起来了，我到南昌去任太守，我的前任是瞿太守啊，他儿子叫瞿景玉。哎，对呀，这年轻的书生长得跟瞿景玉怎么那么像啊？就是年岁不对，瞿景玉现在大概也得有四十多岁了吧。这个年轻人呢十七八岁，他呢就问说姓瞿，您是嘉兴人，那嘉兴有一位瞿老先生曾经做过南昌太守，您可知道？哎呦，这年轻人一听这个当时眼睛也是一亮啊，那是我的爷爷，我是他的孙子。哎，您怎么知道？您怎么问起我爷爷来了？哎呀，一听这个，这王慧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心里说话，哦，果不其然是瞿太守的孙子，人家现在问我怎么认识他爷爷。其实呢这事儿很简单，因为我是继任他爷爷的南昌太守，我们交接见过面，打过交道，但是这个话现在不敢说呀，自己现在是朝廷的反叛，现在甭问了，到处画影图形捉拿于我，那我现在我敢说吗？我一说出来旁边人听见了，那报告官府我就活不了了。所以呢他往寺外看一看，小声的跟这瞿公孙说，哎，我说小老兄，这么着，此处不方便讲话，咱们到宝船上去说去。哦，这瞿小公子就明白了，这有些话呀在这说可能不太方便，那就到船上吧，到我船上吧。两个人呢算还了茶钱，直接的由在这茶店里头出来，就奔了这瞿小公子他的那个船了。这船上啊现在没有人了，所有人都下去吃点心喝茶去了，就他们俩人。这时候这王慧又问这个瞿小公子，小公子啊，我问一下，那个瞿景玉先生是您什么人啊？那正是仙君。哦，我说的嘛，相貌怎么长得这么像呢？我刚才看着就觉着面熟。话说到这儿，这脑子呀一转弯，哎，好像刚才这话头不对呀，是他父亲，他可以说是家尊或者是什么的，他说是仙君。哎呀，这只有他的父亲过世了才能这么称呼，怎么年轻轻的瞿景玉就不在人世了吗？哎，他试探着就问这瞿公孙瞿小少爷，叹了一口气呀，哎，仙君无福啊，家族那年南昌劫祖回到嘉兴老家，第二年不幸仙君见背。哎呦，王慧也是一阵的伤感，心里说话，多么可惜，这么好的年轻轻的这么个人就没了。哎呀，又难过了一番，又提了一提当年呢我们是故人，我们如何有交情，如之奈何。这时候呢他又问问这瞿公孙说，小公子，你今年年岁几何呀？嗨，虚度十七岁，到底我还不曾请教贵姓先乡啊。哎，这翻回头来又问王慧他姓字名谁，家住哪里。 王慧这才下了好大的决心，道出真名实姓。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的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王慧身为南干道跟宁王的叛军作对，是奉朝廷的旨意要剿灭叛军的，没想到一仗打败了，他被抓了，后来呢投降了宁王，宁王又封他做了江西按察使，没想到没多久宁王被朝廷

给剿灭了。他呢这又慌慌张张连夜逃走，因为逃得慌速没拿什么东西，就拿了一个枕箱，里头呢装了几本残书还有几两银子，青衣小帽逃跑了。逃到了浙江乌镇的地面，巧遇瞿公孙，就是当初南昌瞿太守的孙子，是瞿景玉的儿子。这个瞿公孙呢年方17岁，他这个人呢跟旁人不太一样，生在官宦人家，他爷爷当初是太守啊，那官儿也不算小了，要说家里头日子过得算不上太富裕，但也算不错，比老百姓那强得多得多。因为他爷爷心地就比较善良，跟其他那些当官的为患的不得一样，那些都是贪官污吏，他爷爷不然，心地是比较良善的。那他父亲呢就更是如此，他父亲瞿景玉这个人呢对功名利禄不是那么特别看重。你看当初瞿太守离职的时候，他呢也愿意跟着一块儿回老家，他并没有去追求什么功名利禄去，没有，同样是读书人，他没说我非得中举非得当官不可，没有。但偏偏呢短命，离开南昌那年37岁，回到家乡，回到浙江嘉兴，转过年来38岁，一病不起，一命呜呼，他死了，就留下这么一个儿子，就是瞿公孙呐。瞿公孙呢那时候还小，还没到上私塾去读书的年龄，因为父亲瞿景玉是读书人，当然一打小的时候呢就教他识文断字，这孩子呢算是比较机灵，学的还可以。但是父亲死了以后，他娘还在堂呢，再就是他爷爷瞿老太守已经退隐山林了，在嘉兴老家也就靠着田产度日，家里头日子呢倒是不缺钱，但是你说多么多么富足那也谈不到，当然了吃穿用度缺不了他的。这瞿老太守因为自己儿子亡故了，对这个孙子就格外的娇惯，本来到了读书年龄了，应该送他到学堂去读书去，爷爷舍不得，因为什么呢，觉着学堂啊那些先生教孩子太严厉了，太苛刻了，念背打，教你书你念，然后你背，背不下来就打，过去读书没有不挨打的，爷爷心疼孙子。另外呢瞿太守啊，他这个人呢对功名看的也是比较淡，他呢没想叫孙子将来做什么大官，心里说话，我留下这些个家业你只要是守着也就够你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了，他是这么想，所以呢一直没送自己这个孙子去读书去。这孩子呢当然这童年是自由自在过得比较幸福，可是学问也没学着什么。后来呢老爷子感觉你说孙子越来越大了，这社会上只有读书人取得功名了才有地位，这孩子没上过学堂没读过书，我又不想叫他去考取功名去，那没有功名在人前矮人一等呢。后来呢老爷子一狠心，干脆出钱给捐了一个监生，这是买的功名。监生呢咱前文书就说过了，他呢跟举人不同，举人呢是考上的，这监生啊是属于保送的或者是花钱买的，都是这种情况，这也算是比较有地位的读书人了。再加上人家这个出身是官宦人家，出去到哪儿去呢，自然也没有人敢小瞧于他。不过也可有一样，他们家不追求功名，这孩子已经到17岁了，按理说呢也应该考虑婚姻大事了，
过去那个年代啊，不像现在，现在呢结婚都比较晚，那个年代比较早，十五六、十六七，该娶的也就娶了。可是呢，娶公孙，他的这个地位就比较尴尬。人家那些当官的、为患的家庭，有闺女不肯嫁给他，因为什么呀？他不求取功名啊，不想做官。那个年代不做官有什么出息？那就平头小老百姓呗，不行。所以呢，人家做官的为宦家的小姐不肯嫁。另外呢，瞿太守还瞧不上这些当官的为宦的呢。另外穷人也巴结不上他们家，跟他们家肩膀头还不一边齐，所以呢穷人也没有人敢来高攀来。这么一来，婚姻大事到现在没解决。其实瞿太守啊，对这事儿挺着急的，可也没有办法。瞿太守的心里想啊，哪怕是穷人家的闺女也行啊，只要是我看着孙子娶了媳妇了，我就是死了那天我也能闭上眼。但这件事儿，穷人家有闺女，我们家这个身份地位又不能去主动跟人家提去，这件事儿也就只有等缘分吧。他们家田产也不少。另外呢，作为太守离职了退休在家，那朝廷也有一定的俸禄的，他们家呢钱不缺。谁家都有那么几门穷亲戚，他们家在杭州有一些亲戚，哎，遇着事儿了跟他家借钱。另外呢，租他们家的田地种，每年交租子，也都欠他们家钱。这瞿公孙这次出来干什么来了？到杭州去讨债去了。这讨了债，讨回来200两银子，放在船上，哎，到乌镇这个地方，下船到岸上呢吃点点心，然后呢继续往回赶路。哎，偏偏巧了，在这儿碰着王慧了。王慧呢这么一打听，尊姓大名，先乡何处，瞿公孙这么一说，再一说自己的父亲是瞿景玉，这王慧一听，哦，原来是故人。那当然瞿公孙呢也得问呢，说老先生您是哪位啊？您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啊？我还不知道呢。这王慧现在知道朝廷一准在抓我呢，这茶店里头这么多人，我如果在这一说我是王慧，那一旦有个耳尖的听着了，给我报告官府，那我就算玩完呢，在这儿不能说。这拉着瞿公孙出来，上船，上到瞿公孙的船上。船上呢没有旁人了，就他们俩。这瞿公孙又问起来，说您家住哪里，先乡何处，姓字名谁呀？我还不知道呢。您光说的这么热闹，我们是故人，怎么个故人呢？您得说清楚。这王慧提心吊胆呢，这件事非同小可，四处看一看，看着船里头是没有人，又问瞿公孙确认一下，这船上船家您的仆人有没有在船上的？哎，没有没有，都下船吃点心去了，就我们俩人。就我们俩人嘛，一点不错，就我们俩人呢。哦，那行那行。又往瞿公孙跟前凑一凑，压低声音，我乃是后任的南昌太守王慧师爷。哦，他一说王慧，瞿公孙立马就想起来了，知道这个人呢，爷爷经常跟自己提起这个人，当初爷爷离职他去继任的太守之职嘛，据说这个人好像当时挺不好说话的，后来还是父亲去跟他谈解决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好说话不好说话，打过交道，见面就是缘分，这说明啊还是有缘分的。不管怎么说是故交，父亲和爷爷的故交，所以这格外客气了。另外呢，他也听说了宁王造反的时候，这位王慧王太守升官了，升为南干道啊。
那现在怎么青衣小帽到这干什么私访来了？王慧投降宁王这事儿他没听说，所以他就问，哎呀老先生，我听说您不是升官了吗？升任南干道了，如今怎么这身打扮自己一个人到这儿来了？您这是干什么呀？王慧叹了一口气，嗨，别提了，倒霉呀。他本来呢想着呀，我实话实说，后来一想不行，我要是实话实说，我这就是朝廷的反叛呢，这事儿不能叫他知道，要叫他知道了，他给我报告官府那也是坏事儿。虽然说他父亲当时呢说话挺大方的，出手也挺大方挺慷慨，这人也不错，谁知道他怎么样啊？他爷爷好，他爹好，他不一定好啊，留个心眼儿。哎，啊，是这样的，我虽然是升了官了，但后来不想打了败仗了呀，被宁王给困守城中，我一看不能等死，我干脆逃跑吧，我是挂印而逃啊，我现如今这是有失职之罪，我守的地盘没守住啊，朝廷要是追究起来，这个责任也不小啊，这罪过我担当不起，所以我现在是流落他乡，我也不敢到朝廷前去报道去这事儿。哎呦，屈公孙一听这个，心里头动了恻隐之心了。心里说话，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我们家的故交啊。现如今这是落难了，确实，你说打起仗来，眼看着吃了败仗了。虽然他是当官的，说就不怕死，那也不可能，谁不怕死？要是我，我该跑我也得跑啊，但跑了就担责任，这个也确实在情理之中。问问吧，哎，那老先生，您现如今要往哪儿去？嗨，往哪儿去？我现如今是居无定所，我也不知道应该到哪儿去，我到哪儿去都怕被朝廷给抓着啊。哦，是这样的，屈公孙呢就更加觉着这个人很可怜了，一想既然是故交，看这个意思现在可能啊他也没有多少钱，再说了就是说有多少钱，像他这种情况落难了，身上带的钱越多越好啊，如果落难了再没钱，那可就遭了罪了，干脆我把我讨来的这点钱呢都给他得了，资助他一下，这也尽一尽朋友之谊。所以呢就跟王慧说了，哎呀王老先生，您算是我的老前辈了，您这出门在外居无定所，也真是够难为您的，这出门在外像这种情况没有钱可不行啊，这样吧，我这次呢到杭州亲戚家我去讨债去了，讨来的钱不多，也就200来两银子，这样我把这点银子呢我就给你拿去，你做个盘缠路费，然后呢您找一个僻静的所在去隐居起来也好度日。说完之后起身自己在自己的船舱里头把这200两银子找着了，交给了王慧。哎呦，王慧呀，当时就跪下给屈公孙磕头，这可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啊，您可帮了我的大忙了，万分的感谢。屈公孙一看他这种举动，赶紧的他也跪下了，两个人是互相磕头，互相搀扶着站起来，这么一唠这时间就不短了。
两个人呢都是坐

0: 船的，人家船家要开船，到时候你们俩唠个没完，这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两个人呢说干脆，咱们呢也别这么长谈没完了，咱离开船吧，各走各地吧，该走就走吧。哎，好好好。哎，这时候王慧想起个事儿来，人家曲公孙给我拿200两银子呀，解决我的燃眉之急。我身边呢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就一个枕箱，这枕箱啊倒不值几个钱。另外一说了，这枕箱我一直是带着的，我身边很多人都认识我这个枕箱，我现在拎着这个枕箱我到处去走去，人家兴许有的不认识我这人，我青衣小帽这打扮不容易叫人认出来，但是一看我这枕箱把我给认出来了，再报了官府了，我不倒大霉吗？干脆算了，我把这枕箱里头的这几本残书都送给这曲公孙得了，也算是我呢给他留个念想。他这么想的，这就跟曲公孙把自己想法这么一说，说呀，这几本残书，这个枕箱就都给您吧，您回去呢跟您的爷爷说，我这心里头记着您的这份恩情呢，将来我此生此世报不了这段恩情，来生我是当牛做马必报此恩，千万谢。两个人是洒泪分别。这王慧呢换了船了，到了太湖地面，在这儿削发为僧，改名换姓，落了这么个结果。那曲公孙呢回到嘉兴老家，把这枕箱打开看看这些残本书，却有了意外发现。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夜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

0: 慢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洪潮、

0: 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8: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9: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0: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2: 指导各地呀，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呀，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13: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1: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4: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本台消息， 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

0: 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战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

0: 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开幕，高志丹、刘宁共同启动开幕，王凯出席。
2: 省委省政府发出81慰问信。
1: 我省各地举办主题活动，以实际行动营造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2: 算好3本水情账，统筹流域一盘棋，河南防汛协同调度，凝聚合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7月31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增强信心，坚定决心，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全力以赴促

0: 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发挥政策效应，释放内需潜力，抢抓下半年政策窗口期，用好与国家有关部委对接成果，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进两重两新、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用债券等项目建设，做好六张网等项目谋划储备，推动形成更多投资量和实务工作量。要深化改革开放，建强枢纽支点，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开展四枢纽三支点建设系列行动，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行动，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加快产业升级，激发企业活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一业一策，一企一策，深化助企纾困，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让更多的市场主体活跃起来，壮大起来。要保障改善民生，守牢安全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抓紧抓实安全度汛、粮食生产、生态环保等工作，办好养老、就业、医疗等重点民生实事。要坚持严的基调，深化管党治党，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心怀国之大者，心系省之要者，积极建言自政，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助同心的工作，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强化思想引领，把准政治方向，找准海外侨胞所长与河南发展所需的结合点，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优质资源和创新成果向河南汇集，立足特色优势，打好根金牌、文化牌，引导激励广大侨胞厚植爱国情怀，发挥更大作用，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我省侨务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九组向河南省反馈的明察暗访情况，坚定扛牢整改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属地和部门双交办机制，坚持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推进、责任化落实，以他汛为己汛，以点带面，全域整治，标本兼治，聚焦矿山、消防、道路交通、危化品、城镇燃气、工贸行业等重点领域和高风险环节，举一反三，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更好统筹防汛救灾与汛期安全生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与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把推进农业农村民政领域集中整治工作同开展和树立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坚持省级统筹调度，市县主抓主战，乡村落实落细，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深入排查同领域、同类型、同层级的隐性问题和潜在风险，持续深化开门整改，完善治理长效机制，一鼓作气强力推进，以更大胜利为常态长效整治打下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盛夏幻彩，青春相逢。7月30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开幕。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省委书记刘宁共同启动大会开幕，省长王凯出席。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家胜、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成员、副台长齐竹泉、省领导李涛、宋征辉出席。 19点，在欢快热烈的天高海阔向未来旋律中，大会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

0: 拉开序幕。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34个代表团依次入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入场，全场起立，升国旗，奏唱国歌。安伟代表承办城市，向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少年健儿和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河南发展、郑州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诚挚感谢，表示郑州将举全市之力，护航大会圆满成功举办，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张家胜表示，希望通过举办此次大会，带动更多青少年了解体育、参与体育、热爱体育，使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充分发挥体育立德树人重要作用，助力广大青少年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乒乓球奥运冠军陈梦、焦作市体育运动学校教练员郜聪聪、2026年河南省体育支教志愿者李征响联合发起倡议。开幕式上还进行了奔向阳光、遇见青春等精彩的文体展演。本届阳光体育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广电总台、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坚持立德树人导向，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目标，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努力实现以体健身、以体育心、以体育人。中央有关单位部门及协会负责同志、郑州市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奥运冠军和裁判员、教练员、参赛青少年代表等参加活动。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省委省政府发出慰问信，代表全省人民向祝愈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全省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近年来，祝愈部队全面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广大官兵扎根中原大地，情系河南人民，积极参与和支持河南发展，大力弘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主动承担应急抢险救灾、助力乡村振兴、维护社会稳定、双拥模范创建等任务，用实际行动绘就军民鱼水情深画卷。全省列军属默默奉献、无私支持，把牵挂藏在家书字里行间，把嘱托换成官兵安心练兵的坚实后盾。广大退役军人换装不换制、退伍不褪色，在社区值守的志愿岗上，在产业发展的生产车间里，在应急救援的队伍中，处处都有你们冲锋在前的身影。其他优抚对象始终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在不同领域、不同战线、不同岗位上恪尽职守、扎实履责，共同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仅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今年是15开局之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我们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驻豫部队改革发展，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密切军地协作，精准落实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提升各项优抚政策精准度和落地成效，用心用情帮助部队排忧解难，扎实细致做好退役安置、就业创业、抚恤优待和困难帮扶等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推进强国强军伟大事业汇聚磅礴力量。
0: 今年是建军99周年，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主题活动，以实际行动营造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驻马店汝南县，迎八一关爱老兵免费上门健康体检活动正在各个乡镇依次展开，为退役老兵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退役老兵李新亚：
2: 保家卫国是我们军人的本色，离开部队这么久，反正想到我们老兵，我们大家伙心里十分踏实和温暖。
1: 91岁的老党员赵忠福带领全家三代人，近20年间累计投入40多万元，编织围巾、手套等织品，温暖了全国169座边防哨所。安阳市举办“中国好人赵忠福先进事迹”宣讲活动，以一场特殊的拥军故事会，向人民子弟兵致以崇高敬意。
3: 赵爷爷用一针一线传递爱国之心，我要向他学习，心怀国家，从小做起，多多奉献爱心。
4: 第一次听到赵老的事迹就非常的感动，和他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他朴实的话语告诉了我很多织围巾背后的故事，让我更加的触动，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赵老的事迹，向赵老学习。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南阳市桐柏县，当地组织大学生代表重走红25军长征转战路线，参观展览馆，通过一张张泛黄史料，一件件岁月文物，沉浸式感受革命先辈的浴血征程。大学生惠宇翔：
5: 每走两步我就已经汗流浃背，很难想象在当年红军的艰苦条件下，前辈们是怎么完成长征这一壮举的。回望历史，我更加感觉到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人民军队建立了来之不易。
1: 共青团桐柏县委青年发展部部长贺龙霄：
6: 我们依托桐柏本土红色资源，开展研学实践，引导青年铭记革命先辈事迹，凝聚扎根基层奋进向上的青春力量。
1: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广泛开展走访慰问驻豫部队官兵和消防救援指战员活动，以文艺慰问、青年联谊、政策帮扶、文化共建等丰富形式，搭建军地沟通桥梁，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致敬英雄的浓厚氛围。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在81建军节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7月30号来到陆军驻豫某部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驻豫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7月30号，副省长吕国范到漯河调研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算好三本水情账，统筹流域一盘棋，河南防汛协同调度，凝聚合力。编辑点评：防汛不拼硬扛，重在科学稳守。
7: 大堤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1: 金堤河，黄河下游的重要支流，150多公里河道从新乡鹤壁一路往东，在濮阳台县县的张庄闸汇入黄河。每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上游来水本地汇水，下游顶托，三重压力一起来，怎么应对？濮阳的打法是三本账一盘棋。
8: 清早6点，张庄闸水文监测站，濮阳市水资源中心金堤河管理处主任屈优良紧盯着大坪一动不动。大坪上上游入境流量、闸前水位、河道过流能力数字不断跳动，这三个数管着三本水情账。
9: 咱针对金堤河这个防汛水账，核心就是算好咱三本这个水情账。第一，针对上游过井来水，实时对接上游水文站、雨量站，预判几日内能够到入濮阳井这种洪峰洪量。第二笔账就是金堤河自身的下泄排涝流量，结合咱河道清淤、堤防加固这些行洪标准，精准调度沿线所有闸站进行调度分流。第三笔就是算好金堤河全流域的一个洪水账，一旦发生较大剂量的洪水，要全力向黄河泄洪，保证沿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8: 三本账一本比一本大，雨还在上游，第一本账已经算出洪峰几天后到濮阳，洪峰一到，第二本账立刻接上，河道能吞多少，闸站怎么分，万一吞不下，第三本账兜底，往黄河泄多少，怎么泄，沿线群众怎么保，三本账环环咬合，防汛的步子就迈在了水的前面。以前算这三本账靠的是人，沿河分段蹲，

0: 眼睛看，经验估，现在有了数字化平台，一整套数据链条打通了，去优良。
1: 当有了这个信息数字化平台，我们能够全面准确地掌握沿河水位、水情的包括流量的变化，我们的工作开展得更精准，而且效率高，同时给这个水工程调度提供比较科学的这个基础。
0: 一条河就这样被装进了三本账里，账算出来了，但算出来不等于算对了，对账的人在堤上。王震，范县金堤河巡堤员，他巡的这一段20多公里，一天两趟，早上一趟，傍晚一趟，浪窝冲了多深，穿堤管道有没有渗水，田里积水排不排得出去，这些大屏上不显示的事儿，他一笔一笔记下来报给调度中心。
2: 我们都是每天早晚两趟巡堤，堤上哪里有浪窝，穿堤管道有没有渗漏，沿线村庄积水点位，片间排水情况，全部详细记录上报。水情预警与水工程调度中心会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调整河道运行调度。
0: 大屏上的数字是预估，堤上的记录是实测，两下一碰，账才能校准。前几天的连阴雨把这条链条从头到尾验了一遍。
2: 前几天连阴雨，河道上游水位上涨，调度中心提前开闸腾空河道库容，配合各县与水利局启用排涝站闸，周边村里地里没有大面积积水，老百姓再也不愁雨天淹地了。
0: 账算清了，校对过了，到濮阳市水利局运管防御科科长王进这里，账面上的数字变成了一道道指令。
3: 那这个汛期的这个每一笔这个水量数据啊，那背后都跟这个沿岸的，就是金堤河沿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密切相关。这个我们下一步将以这个防洪预案为依据，进行这个水账本去动态的调整这些调度的这个策略，发生标准洪水的话，就保障这个河道能够顺畅的下泄啊，就是不发生这些严重的这些内涝啊，还有这些洪涝灾害。如果说发生了这些日常的这些降雨啊，就是精准的去调度工程来迅速的下泄这些城乡的这些面上积水。如果说这个发生了一些超标准洪水，那么就是说就是全力以赴的去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就是落实这个防疫上的这个是不发生群死群伤的这样一个工作目标。
0: 王进说，防汛的关键光靠顶上去不够，短板还得补。近几年河道清淤疏浚，堤防提质加固，沿线闸站更新改造，流域行洪排涝硬件升级等持续推进。
3: 那下一步这个我们这个会这个加强河道的这个水情预警和预报工作啊，常态化呢去开展一些这个防汛的实战演练，补齐一些这个堤防啊还有排涝设施的一些工作短板啊，调度这个防洪工程啊，守牢着金堤河这个防洪安全的这个底线。
0: 金堤河的三本账连着的是河南防汛一盘棋，放眼全省558处风险隐患排查消除，25.61亿元防汛物资储备到位，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数据全部打通，5.86万基层责任人纳入5G 直连系统。从大屏上的数字到堤防上的记录，再到调度终端的指令，全省上下正依托一本本精准水账下好安全度汛这盘大棋。
4: 编辑点评：防汛拼的不是临场硬扛，而是提前布局、科学应对。金堤河汛期水情复杂，压力叠加，防汛压力不小。濮阳跳出传统防汛思维，用三本水情账理清水势规律，用全域统筹守住防汛底线，把防汛工作做在险情发生之前，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科技赋能，摸清数据底数，人工坚守，守住堤防细节，上下联动，拧紧防汛链条，不靠经验碰运气，全靠科学托底，实干护航。一条河道的平安度汛，折射出全省防汛工作的整体思路，立足防，突出早，落脚实，以精细举措守住河湖安澜，牢牢握紧汛期安全主动权。
5: 连日来，河南省纺织行业协会百家企业筹资100万元，在周口泰康收购本地西瓜，请听报道。
4: 长营镇是太康县西瓜主要生产地，今年阴雨天气增多，也给剩余西瓜的销售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河南通泰集团董事长、河南省纺织行业协会会长李阳光提出了帮助瓜农的倡议，得到上百家纺织企业的响应。李阳光：
6: 这个按计划呀，这个100万现金，这个在未来的5天到1个礼拜啊，我们可以企业消化太康瓜农的西瓜啊，可能应该达到300万斤。
4: 河南省纺织行业协会组织专门人员与瓜农对接，在部分企业设置了20个接收站，随时接收未找到销路的成熟西瓜。太康县大许寨乡三种集行政村北张楼村村民邓玉杰：
7: 我老公肩膀3斤断了，不好卖，我没办法了，让我们来这里交瓜了嘛，价格可挺满意的。
4: 这些企业购买的西瓜免费向员工发放，他们的倡议得到了外地同行的呼应，上海、江苏等地的部分企业也开始购买太康西瓜。
5: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7月30号，河南省省辖市网络零售发展指数报告2025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网上零售额达5283.5亿元，同比增长14.7%，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1个百分点，数字商贸活力充分释放。
4: 7月31号上午，2026年全国大学生测绘学科创新创业智能大赛在河南理工大学开赛，来自全国400所高校的8600多名选手在云端同台竞技，规模创历届之最。
5: 7月31号，随着焦平一号盾构机刀盘的转动，开挖直径达14.57米的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焦作平岭山铁路芒山隧道正式进入盾构掘进阶段。
4: 记者从30号召开的河南交通运输半年工作会了解到，安徽阜阳至湖北黄冈高铁线路计划8月全线开工，途经河南淮滨、潢川、新县等县区，设计时速350公里。
5: 7月31号，中原龙浩航空一架全货机从郑州直飞新疆石河子市，并于当天下午满载蟠桃等新疆特色国宾返程，这标志着郑州至石河子定期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航线每周执行4班，实现当日采摘、当日空运、当日分拨，新疆特色国品4小时直达中原。
4: 近日，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发布关于申请办理无偿献血奉献卡的通知，正式启动全省无偿献血奉献卡线上申办工作，持卡可免费坐公交、地铁。
8: 今日天气，
5: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淮河以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西部北部局地阵风8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22度到24度，其他县市25度到27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0度到32度，东部东南部35度到37度，其他县市33度到35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最高气温32度到33度。
9: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0: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 更放心。
1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

0: 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暑假假期甜食、碳酸饮料、膨化零食食用量显著增加，加上作息散漫，刷牙敷衍了事，龋齿、牙龈发炎、口腔溃疡、牙菌斑堆积等口腔问题集中出现，成为了暑期高发的健康问题。牙齿与口腔黏膜直接影响进食消化，糖分长期附着于牙面会腐蚀牙釉质，冷热刺激性的食物也容易损伤牙龈组织。家长应该督促孩子坚持早晚规范刷牙，单次刷牙的时长不少于2分钟，饭后及时漱口，清理口腔内的食物残渣，严格把控糖果、奶茶、冰镇甜品的食用频次，吃完甜食之后要及时清洁口腔，日常减少过烫、坚硬、辛辣的食物摄入，降低口腔黏膜和牙齿受损的概率，不要用牙齿啃咬硬物，防止牙体缺损松动，按照周期更换牙刷，定期做口腔基础检查，发现牙齿黑点、牙龈出血，反复口疮，及时就诊处理，坚持良好的护牙习惯，守护口腔健康，保障日常饮食与全身状态的稳定。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5: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光影交互实景演绎，花灯巡游水上市集，中式园林圈粉外国游客，这个夏天夜间文旅消费有了怎样的新玩法，子女轮流探望，老人2年内形成9份内容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法院到底怎么判，怎样预防继承纠纷，保护老人财产自主处分权。
6: 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日落之后，暑气渐消，华灯初上，光影流转，夜游正成为这个夏天各大景区的全新打开方式。一座座古典园林在夜幕降临后，不再只有静谧的亭台楼阁，而是化作一场可以走近、可以聆听、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今年暑期，多家园林不仅延时开放，还叠加了多种特色业态，打造出独具江南韵味的夜间文旅新体验，成功圈粉国内外游客。一起来听报道。
7: 在拙政园拙政卫雅也有项目中，光影蝴蝶是最具巧思的互动体验之一，游客只需轻挥一团扇，就有流光蝴蝶翩然起舞。像这样充满诗意的奇妙场景，在夜晚的拙政园中还有很多。李宅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活了起来，月亮缓缓升起，水波静静流动，听雨声中投影出的芭蕉叶与园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雨打芭蕉的声效，将古人听雨的闲情逸致直观地呈现在游客眼前。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大卫和安娜就被这份光影诗意所吸引。
8: 白天有点热，但晚上的灯光非常棒，所以我们就想看夜场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光影和自然之美。
9: 我喜欢水面的光影效果，真的很美。

0: 编曲牡丹亭中的经典选段《游园惊梦》实景演绎中，演员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香洲水榭化为天然戏台，让古老昆曲添几分梦幻色彩。长沙游客宋安彤：
1: 这是我第一次到园林中来听戏，让我感到身临其境，非常新奇。
0: 拙政问雅项目运营总监殷晨怡介绍，作为苏州的经典乐游项目，拙政问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深受游客欢迎。预计今年暑期，拙政问雅的游客量同比增长了10%左右。
2: 自开园以来呢，我们是首次调整了我们的游览动线，游客将从白天未开放的园大门进入，完整的体验到园主当时归家游园的整个故事逻辑。那同时呢，我们将会在将军门以及小飞鸿这两个点位加入留白式的远观式的 NPC 演绎这个部分。
0: 虎丘这里的夜则多了一份热闹与烟火气，花灯巡游是虎丘夜游的重头戏。身着古装的演艺人员提着传统花灯，在园中草木间移步换景，边走边演。游客可以驻足欣赏，也可以提一盏花灯加入巡游队伍，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赏完花灯，还可以再去逛逛虎丘山景区内的特色水上市集。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宣传科科长郑其廷介绍，虎丘水上市集还原了古时苏州百姓临河而居、泛舟售货的水乡生活图景，每艘竹筏上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特色文创。这个夏天，水上市集已成为景区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
3: 今年暑期呢，虎丘山延迟到晚上9点闭园，同时也是为游客免费发放我们定制的虎丘文创扇、驱蚊贴等等，并且开放了夏日的游园喷雾，为游客打造一个比较舒适的游园环境。
0: 苏州园林众多，气质各有不同。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怡园，集苏州众园造园精髓于一身，坡仙琴馆、怡园法帖等历史遗存，让古琴与书画成为园林独有的特色。这个暑期，怡园同样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让游客得以沉浸于夜色之下，听一曲古琴雅奏，亲手体验古籍装帧、扇面绘写、灯笼手作等项目。苏州市狮子林管理处主任张杰：
4: 怡园的夜游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轻量化重意境，我们注重打造园林静谧的夜景之美。
0: 晚上8点多，怡园牡丹厅内仍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在体验手工项目，在扇面上勾勒出心仪的图案，做成一枚独一无二的文创伴手礼。游客郭依兰：
5: 因为白天要工作，然后而且晚上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嘛，又很享受这种安静，又能有一点小爱好，很治愈感觉。
0: 依托丰富的夜游项目，苏州将古典雅致的文化内核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文旅产品，不仅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个舒缓身心的空间，也拉近了年轻群体与传统文化的距离。特色夜游项目还直接带动了夜间消费。据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统计，入夏以来，苏州市园林景区夜间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10%，周边商户夜间营业额平均增长15%以上。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旭辉：
6: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做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这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把传统的亚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7: 近年来，家庭结构持续变化，养老方式越来越多元，涉及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也逐年递增，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劳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及成因。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反悔后重新作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如何认定？法官有哪些提示？来听报道。
8: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4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4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

0: 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5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1: 老人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形成了9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其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0: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嘱，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1: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利，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0: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4.4%上涨到2025年的15.5%。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85.9%，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94.6%。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2: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但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0: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
2: 遗嘱内容存在涂改、篡改、文艺指向模糊、房号、账号等关键财产信息记载不全，法院无法按照遗嘱的内容完成遗产分配。
0: 法院建议老年朋友可以主动了解一些遗嘱继承相关的法律知识，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朱春涛建议，
2: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3: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4: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海南文昌，秋风拂面，椰林摇曳。

0: 随着零一号指挥员的口令下达，乳白色的长征火箭像一条巨龙，喷吐着烈焰，稳稳升空，在海天之间划下了一道从容的弧线，开启了中国空间站 T 字形基本结构组装完成的收官之战。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27研究所研制的交会对接激光雷达，可以在茫茫太空中远距离、大范围、快速地发现空间站，支持梦天实验舱完成精准交会对接。这是他们实现的第11连胜。自中国空间站项目立项以来，中国航天科工河南航天695厂承担了为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配套液压气动系统产品的任务，有力保障了航天员用水、用氧、舱内温度等生活和环境需求。郑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多功能系列化电连接器产品，占梦天实验舱所用电连接器总数的近70%，构建了它体内信息传输的高速公路。这是河南航空科技的骄傲，更书写着浩瀚无垠星空下激荡人心的航天传奇。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7月份天气炎热，游泳玩水成为了孩子们热门的休闲方式。野外河道、池塘、水库、低洼水坑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私自野泳结伴冒险下水极容易引发溺水意外，防溺水安全知识是暑期重点的科普内容。无论游泳技能高低，未成年人都严禁独自下水玩耍，远离无救生人员、防护设施缺失的野外水域，游泳健身务必前往正规的场馆，下水前要充分活动好四肢，做好热身，避免冷水刺激引发肢体抽筋。水中突发抽筋时要保持冷静，缓慢调整身体姿态，并及时呼救。发现同伴落水，未成年人不可贸然下水施救，立刻呼喊成年人援助，同时借助竹竿、救生圈等工具开展救援。人员上岸之后，快速清理口鼻异物， 如果呼吸心跳骤停，及时开展心肺复苏的急救，并立刻拨打急救电话。家长陪同戏水时，全程紧盯孩子的动向，把控活动范围，从源头规避溺水危险事故。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

0: 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